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
0: 精神的，
3: 想当初
0: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哎呀，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0: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3: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3: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3: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有文件呢。
0: 嗯，
5: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5: 咱俩不明白，
0: 明白，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5: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5: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5: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0: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5: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5: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0: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5: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5: 这卖80
0: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谁别笑人呢？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5: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5: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5: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6: 黑呀，真黑呀。
5: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

0: 你那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1: 来了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1: 嘿，
0: 你猜咋的
1: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1: 嗯、
0: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紫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迷的都不对。过来看一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
2: 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瞎的麻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我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0: 挺快。
1: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泡面，动作熟练的很嘛。
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 哎呦，

0: 老张呢？哎呀，
1: 身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张哪儿啊？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7: 老张，
9: 保重啊！
10: 慢走，
9: 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
10: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去了，叔，我怎么跟他交代？
6: 嗯，老张，你醒了。
2: 腿去掉了。
5: 这，爸，你伤口疼不疼？
6: 您疼吗？
2: 去掉了，是吧？
5: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2: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1: 哎，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小区到街上156步。

0: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1: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
0: 自己上楼下楼，哎呦，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 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不图什么，
1: 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哎，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4: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哦，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

0: 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富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2: 老英雄，
3: 受不起，受不起，
1: 哎呀，
3: 我们三个去买菜。
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4: 是呀，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5: 好，好。

继续前进。

0: 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

0: 给我斩了！
1: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我就保命去恩师。
1: 这是三省交界的，
0: 不能有一个人。
3: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屈家。
4: 我替你们活着，
0: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4: 我知道我
5: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

0: 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假的，
0: 这是真，
1: 假的，
0: 真的，假的，真的，真的，
1: 这什么你？
0: 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1: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0: 敲锣呀，
1: 敲什么锣呀？
0: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1: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0: 拿去，
1: 哎呀，拿走吧，
0: 真。
1: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0: 想用伪钞骗人？
1: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0: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0: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1: 就是啊，
0: 你先
1: 听我跟你解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0: 我们的技术科长，
1: 你听我跟你说，
0: 一块出差，
1: 你听我跟你解释，
0: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我同意你先说。
0: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0: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0: 火车要开了嘞！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就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啊，赶紧跑，
0: 快跑，快跑！
1: 快跑，快跑！站住！
0: 哎呀，
1: 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
0: 我跑，快！
1: 哎呀，快跑！哎，不行，
0: 又怎么了？
1: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先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
1: ，快！哎呀，
0: 不，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

0: 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1: 是。
0: 小果
2: 到，
0: 小碗
3: 到，
0: 小瓢
4: 到，
0: 小勺
5: 到。
0: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6: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0: 我搞，
7: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0: 我炒，
8: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0: 我搅，
7: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9: 开个玩笑啊！
6: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0: 干什么？
6: 请坐。
0: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9: 扇风，
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9: 班长啊？
6: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0: 对，我给他没收了。
6: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7: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9: 拜个年。
0: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6: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10: 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0: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1: 什么内容？
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9: 三十秒？
0: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6: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2: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6: 就是 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7: 到，
0: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7: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12: 等，
0: 你来。
12: 是。
0: 准备计时。
12: 哎，班长
0: 啊，
12: 我想喝口水。
0: 啊，好。

0: 呀！
1: 我是孙子。
2: 不是，
1: 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0: 笑。
1: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0: 老豆啊！
4: 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5: 哦，磕也看不见啊。
3: 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4: 时间到！
3: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5: 你们怎么不笑啊？
4: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1: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哇塞！
4: 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1: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4: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碎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拿错了呀！
1: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4: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班长，哎，你来打，
5: 班长。
1: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啊，
4: 班长，我不打了。
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4: 我怕。哎
1: 呀，你怕什么？来嘛。
4: 班长，我就不打。
3: 哎呀，
1: 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4: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
2: 时间不够了。
1: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2: 还剩10秒。
3: 10 9 8 7 6 5 4。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2: 妈妈。
4: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3: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3: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3: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3: 你看着，
0: 哎，
3: 这里有个门，
0: 啊，
3: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3: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3: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3: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3: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3: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3: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3: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3、2、1，
2: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管家。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嗨，哎呦。

0: 费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0: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
1: 啊？
0: 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克星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9: 哦哎、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老罗。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
3: 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素笔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负荆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挂耳锁、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6: 喂，你就是张大嘴？
7: 对，我就是张大嘴。
6: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7: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6: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7: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您所有那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让我做什么？
1: 顾问。
2: 嗨，就挂个名儿。
0: 然后呢？
1: 请您逛世界，
2: 免费的。
0: 我不去。
2: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一万次，现在我命令你一次，总可以吧？
0: 我不去。
2: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0: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2: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0: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2: 后悔了？
0: 不后悔。
2: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0: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2: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0: 信呢、啊、
2: 信。
0: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2: 李干部，
0: 张大嘴，
2: 李干部，
0: 哎呀，张大嘴呀，
2: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0: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2: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0: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2: 李干部，您的腿，
0: 哎呀，拐，
2: 什么？拐？
0: 没事儿。
2: 李干部，
0: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不屈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起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

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怕你怎么

钱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垃圾穿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当朱元璋回的内宫，仍然是身体不好，每天用药，把马娘娘可愁坏了。这天晚上，揣着朱元璋精神好一些，马娘娘就跟他讲：“陛下，你说前者这个事儿怎么漏的？哎，朕到现在也不清楚。陛下呀，你别看我没看见，我心里的跟明镜一样。
2: 哦，
1: 这话怎么讲？你看看，指定是那个牛鼻子刘伯温出的招。你看茶帽他们那么折腾，刘伯温没露面，后来一看折腾的实在不像话了，这牛鼻子又露了面了。他只要一说话，这些人都听。我看罪魁祸首都是这牛鼻子刘伯温。朱元璋心里一翻个，一想差不多，是那么回事，背不住他派了徐芳、朱永杰进了皇宫偷听我们的谈话，要不怎么对这个事这么清楚呢？韩金虎、马兰绝不能往外说呀。打这么的，他就恨上刘伯温了。两口子一商量，要不把这牛鼻子给开走了，早晚是个事儿。你这一动，他就算计出来你怎么回事了，这不好办。怎样对付刘伯温，手段不一样。朱元璋完全听马娘娘的，正好这一天的身体不错，传下圣旨，听说武庙现在竣工，皇上要瞻仰武庙，让文武全都跟着去，特别传下圣旨，让军师刘伯温随驾前往。那一般人谁知道？单说这一天，净水刷街，黄土垫道，朱元璋乘坐龙辇，连朝阳正宫、三宫六院全陪着，往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两三里地长啊。等到了紫金山五庙，御驾停住，朱元璋徒步上山，刘伯温就紧随在身边，君臣二人边说边笑，从表面上看一点摩擦都没有。等到了五庙切近，主持僧500多和尚早就身穿法衣在此恭候，见着皇上的圣驾，高诵法号，念起经文，佛钵法器齐鸣啊，香烟缭绕。朱元璋安慰几句，先要瞻仰瞻仰这座圣地，因为这座武庙也是随着72家回王府一块修建的。这座大庙占地几十亩啊，耗费金银上100万两，修的是金碧辉煌。朱元璋停身站到武庙前头一看，3道山门横挂一块大匾，左右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出在左班丞相李善长之手，那是笔走龙蛇，够个大书法家。上联写的是丹气冲霄汉， 赤胆丹心安社稷。下联配的是文光射狗牛，六韬三略定华夷。正中央的大匾是蓝地金字，武庙圣地。三道山门大开呀，正中央的神路，朱元璋迈步就走进圣地。他一进这庙一看，一边有一个塑像，上垂手这个塑像跟活的一样。这个人是头顶黄金盔，披挂黄金甲，胯下黄骠马，掌中书童锏。下垂手这个塑像，就见这个人头顶乌金盔，披挂乌金甲，胯下乌骓马，掌中十八节紫金鞭，长得是阔口咧腮，相貌十分凶恶。朱元璋看看就问刘伯温先生，这武庙是经谁手修建的？陛下，我请了一个高人叫姚广孝，也是个出家的僧人，是他经手修建。
2: 哦，
1: 修得不错。那么请问这左右二将他是何人？回陛下，上垂手黄脸的，就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秦琼秦叔宝，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水安寨专诸巷。下垂手这个人就是尉迟敬德造袍将军那位尉迟恭。

那么怎么把神像塑到这儿呢？陛下，后来传说这两位身为门神，在武庙之中让这二位把门，意思是说邪恶者不能侵入。哦，好，太好了，取香来。有太监把香火准备好了，朱元璋亲自捻香朝拜秦琼和尉迟恭。你看皇上干什么，别人得跟着，众人也学他那模样朝拜。这才走到头层院子，朱元璋往院里一看，这怎么回事？在光天化日之下，院里塑着两尊神像。上水手这一位，头顶纱巾，身披箭袖，腰杀大带，胯下压起一匹黄马，手中倒提金背七星刀，目视前方，好像是有踌躇的那个样子。下水手这位，银盔素甲，白马长枪，那马的前蹄都扬起来了，好像有飞越大江之势。朱元璋看完不认得，问刘伯温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位是谁？吴良伯，陛下，上水手这位扎金箭袖，手提金背刀，非是旁人，正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永三郎王伯长。下水手这位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者，就是威震金鼓的常山赵云。哦，先生，这二位怎么宿在院里了？难道殿中没有闲余的地方了吗？不是，主公您猜错了。当初一日，姚广孝修这座武庙的时候，跟我商议过，说这两位古人身上都有点毛病，别看进了武庙，还没有资格进入大殿，故此宿到院内。哦，什么毛病？哈，当然这都是传闻了。像那永三郎王伯当，先保瓦岗寨的程咬金，后来又保了西魏王李密。在李世民领兵带队攻打瓦岗的时候，王伯当为了保护李密，君臣二人一块死的断密剑。据说呀，王伯当把李密压到身子底下，用自己的身子护住李密，没成想把皇上活活给压死了。姚广孝认为，虽然是出于好心，没得好结果，虽为忠臣，不算完整无缺，因此把他塑在院中，风吹日晒，料作惩罚。接着呢，刘伯温又把赵云的事讲了一遍，朱元璋表示不同意，说这种处理不合理，传下一道旨意，把两尊神像挪到殿里头去。他说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啊？紧接着朱元璋东看看西看看，就走进大殿，把大殿参观完了，又到东配殿。他一抬头，东配殿塑着一个神像，在正座上坐着一人，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一只紫朱枭，左右站着小童子。

朱元璋看完了不认识，回头问刘伯温先生，这位出家的道人是谁？陛下，这位就是汉朝的功臣张良，张子房。哦，张良有什么功劳还能成为神圣往这儿一坐？陛下，想那张良与韩信萧何号称汉室三杰，张良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攻杀战守，无一不能。他最大的功劳，凭着紫朱萧吹散霸王8000子弟兵，才把楚相与逼死在乌江，所以把他立为尊神，修在武庙之中。朱元璋这回可有借口了，其实他看别的都是假的，主要他想在张良这身上下功夫。心说话，刘伯温呐，毛病全出到你身上，我正面还说不过你，今天我来个指山脉末敲山震虎，我数说张良，我就把你给说了，我看你怎样对阵。刘伯温这个人再早迷信说话，说他能掐会算，料事如神，实质上这是胡说，但是就刘伯温本身来讲，这个人天资聪明，读的书也多，懂的事儿也多，凡是计划的事情，预料的事情，都是十拿九准。跟朱元璋在一起滚了这么多年了，刘伯温什么性格什么能耐他是了如指掌。现在天下太平了，他有他自己的打算，与刘伯温的想法就不能吻合，要不吻合就发生对抗，按新名词说就是有了矛盾。怎么办？他必须把这个矛盾解决了，唯一的好办法就是踢开这块绊脚石，跟马娘娘夫妻二人商量了多日，表面上是有武庙，实质上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他在参观别的大殿的时候，装聋作哑，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懂的，让刘伯温给他解释。转来转去，转到张良神像的前边，他一问刘伯温：“这是谁呀？”刘先生赶紧施礼，说这是汉朝的三杰张良、张子房，说这个人功劳太大，辅佐汉王刘邦出谋划策，后来凭着紫朱萧吹散霸王8000兵子弟，逼得楚相与乌江自杀，没有他就没有汉朝的江山社稷。朱元璋听完了，用手一指张良的神像，嘿嘿，呀呀呸，张良啊，你算什么汉朝的三杰？不错，你曾经帮着汉王刘邦立下不少战功，也经常出谋划策，可是到了后来，你跟汉王貌合神离，想的不一样，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算计汉王刘邦，你这叫忠臣吗？

0: 你看别人的历史我不清楚，对你张良我是了如指掌，这也就是过去历史的事儿了。假如你张良还活着的话，朕一定把你抽筋剜眼扒皮。这朱元璋就像疯了似的，跳着脚在这骂，谁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这叫指山卖墨，敲山震虎，指着张良骂刘先生。刘文文在旁边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低下脑袋没言语。这朱元璋骂着骂着也有点泄劲儿，回头这么一看，感觉到也挺不自然。哎，啊，哈哈哈哈，朕这是何苦呢？哎，无非发泄发泄我心里的愤怒。来人，把张良的神像抬到院里，马上给我焚毁！像这种不忠不孝的逆臣，供他何用？扎声，把这泥塑抬到院去了，乒乓砸个稀巴烂，那草把子一把火全点着了。咱们书说简子，武庙游完了，朱元璋回了南京，刘百文睡不着觉了，左思右想不是滋味，现在是图穷匕首现，朱元璋的目的清清楚楚。刘伯温一想，我不趁此机会溜之大吉，将来悔之晚矣。当夜晚间他就修下一张辞呈，正赶上第二天朱元璋早朝，文武到齐，山呼万岁。朱元璋就问各位爱卿，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班。臣有本。刘伯温先生迈步走出班部，撩衣服跪倒在地，山呼万岁，万岁呀，臣年纪大了，眼花不能看君王本，耳聋不能听圣上的旨意，耽误大事啊！尤其最近身体不爽，微臣有意辞之还乡，现有辞呈一份，请我主恩准。文武一听就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刘先生此番不做了。众人交头接耳，这时有殿头官把辞呈放到龙书案上，朱元璋拿过来看了一遍，等他看完了心里挺高兴，为什么呢？有武庙的目的实现了，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让你自己说，要不朱元璋怎么说这话呀？人家也没错，就让人家不干了，这玩意儿于理交代不下去。刘先生这一提呢，正好顺台阶就能下了，心里高兴，嘴不能那么说，把脑袋晃得跟梆啷鼓一样。哎呀，军师，你怎么要辞官不做呢？你是朕的左右臂，你要一走，我的江山倚靠何人？此事万万不行。他就再三再四假意挽留。刘伯温一想，你别跟我演戏了，说什么我是非走不可，说话出于至诚，磕头碰地，再三坚持。最后朱元璋没办法，好吧，既然刘先生去意已决， 朕不便勉强，宅良辰吉日给军师饯行。不，主公我谢谢，现在我就得告辞，您这好心微臣我领了。先生且慢，来人，朱元璋开了个纸条，在库里面取出黄金1000两，宝珠50颗，绸缎上1000匹，一共装了好几车，要赠给刘伯温。刘先生一笑，主公啊，这我也领了，我是分文不要，寸土不沾。为什么？我这些年就够巧的，主公对我不薄，我心里都领了就得了。陛下，您把这东西留着，赠给有功之人，臣告辞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朱元璋开了个纸条，在库里面取出黄金1000两，宝珠50颗，绸缎上1000匹，一共装了好几车，要赠给刘伯温。刘先生一笑，主公啊，这我也领了，我是分文不要，寸土不沾。为什么？我这些年就够巧的，主公对我不薄，我心里都领了就得了。陛下，您把这东西留着，赠给有功之人，臣告辞了。刘伯温说完是拂袖而去，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心如刀绞一般。你看那朱元璋决心下的挺大，一旦变成事实，看刘伯温转身一走，这皇上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朱元璋呆若木鸡，张口结舌，眼望着刘伯温走了，他把眼一闭，轻轻打个嗨声啊，心说朕这是出于无奈呀。那么刘伯温走没人送吗？百官自然送行，刘伯温先生一概拒绝，跟大家也不多说，就眼前几句客气话，急匆匆就走。走出去没有2里地，突然后边有人喊上了：“先生刘伯，刘先生等一等啊，我来了。”刘伯温先生的车辆停住，探身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二王胡大海，身边带着粉哪吒胡德济亲兵10几个人。就见老胡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来到车前面，云云把战马带住，甩蹬下马，蹬蹬蹬几步来到车前，把刘伯温的手拉住：“先生，你怎么要走啊？”“哎，今天我偏干有点小事儿，没有上朝。凭手下人对我演讲，说刘先生当面递上辞呈，非要辞官不做。我听了这句话，真好比扬子江心断线翻船呢。刘先生，你怎么不干了？”刘伯温知道胡大海是热心肠的人呢，一看老胡撵来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两旁

人多说话不便。刘先生从车上下来，就拉着胡德海两个人进了路旁的树林，正好有一块卧牛青石，两个人坐下来，刘伯温就把辞官的原因从头至尾如实地讲了一遍，这叫当着真人别说假话。等说完了，把胡德海气了，用手指着紫禁城，老四啊，无道的昏君，先生你别走，现在咱们就回去，我当面找他辩理，无论如何让皇上给你赔礼认错，你走是不行的。晚了，刘伯温摇摇头啊，说走这个事儿不能更改，但是我走不见得是坏事，往我身上说能保住这条性命，往大处说避免一场内战。胡德海说，这么办吧，先生你能不能晚走两天，我也辞职不干了，咱们一块走，你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刘伯温一听乐了，二王你怎么跟我比，我是一出家人，云游四海，到处为家，无牵无挂，你跟皇上的感情不一般，你们是磕头的把兄弟，你是开国的功臣，从哪方面讲你也不能辞官不做。另外二王我告诉你，有你在，有一些人都有保障，你要不在，韩马两家为所欲为，事情就更糟了，往后朝中的事情千斤重担都落到二王的身上，你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那不离开我瞅着他们我别扭，早晚鼓得来鼓得去，把我老胡也得鼓得了，不能不能啊。二王你放心，我这有自检一份，你保留起来，不到警官劫要的时候你可不行看，不管到了哪一天，你只要这个事儿实在为难，实在破解不开，打开这个纸条一看你就清楚了，按我纸条上的话行事，千万千万，嚯，还这么秘密，我现在看都不行，不行，你现在要看咱们交情就没了。好吧，胡德海把字典拿过来交给粉哪吒胡德济，好，这事儿你保管啊，听着你刘伯伯的，将来一旦有那个时候你给我提个醒，咱爷们好看看。是，胡德济是个精细的人，把刘先生字典收藏在身，他们又唠了几句贴心话，刘先生才告辞而别。刘伯温这一走，这是京中的一个大事儿，上至官场，下至百姓，议论纷纷，一直能折腾有一个来月，日久天长了才算告平息。马娘娘一听说刘伯温走了，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谢天谢地，可去掉我心头的一块大病哦。刘先生是走了，下一步他们还有安排，马娘娘跟朱元璋建议说，我们手下缺兵少将，特别是当将的，就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应当抓紧机会选拔几位将才作为主公的心腹和左膀右臂，一旦闹翻了咱不怕他，要不就老受长帽他们的辖制。朱元璋也同意了，哎，事儿也凑巧，

年的春季，瓦刺我正好来进贡。这瓦刺我是谁呢？就是元朝的后裔。在前文书咱讲，元朝这一垮台，朱元璋传旨不准他们叫大元，改名叫瓦刺，其实啊就形同部落。在条件上明文规定，年年进贡，岁岁成臣，有什么好东西都得给明朝上国来进贡，今年也不例外。这回进贡的使臣名字叫黑铁勇，带来的东西可太多了，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羚羊角犀牛角，珍贵的毛皮货物拉了能有上千车。朱元璋一见大喜，就在大殿盛牌宴宴款待来使，酒过三巡，来使提出来说，这回给您进贡不但是这些死东西，还进了一种活东西，没事供您欣赏。朱元璋一听，哎，活的什么玩意儿，敢起驾赶奔御花园，闹了半天这个大笼子，把这笼子打开，朱元璋一看吓了一跳，就见里边有一种东西，外形好像是马，又不像，在马头上长着一个犄角，这一个犄角是锃银刷亮，在两个肋上长了两排金鳞，被阳光一照夺人的耳目，鬃尾乱炸四个钢蹄呀，在这笼子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见着人，这玩意儿上了野性了，用这一只独角狠劲撞笼子，那意思想出来，啪啪啪！朱元璋吓得蛤蟆根都发炸，鬼使臣。这是什么？黑铁虎一笑，陛下，这就是给您进贡进来的活物，我想大明帝国人才辈出，这么多高人呢，连这还不认得。我们大王陛下也说了，自从把这玩意得住之后，就从来没有个人能认出他叫什么名来。这回还跟我讲呢，见了上国之后，把礼物献完了，把名带回去。朱元璋一听，腾下这脸红了。他不认得，问文武百官，谁也不认得，干脆叫不出名来。后来朱元璋这么说的，贵使者，你呀，先在这多住几天，在南京溜达溜达啊，容我们把这名字弄清楚，再告诉你也不为迟晚。好吧，不过时间有限，我不能多等，只能是五天。行行行行，表面是这么回事，实质上这是个打赌啊！五天之内叫真章。你叫不出名字，你算什么上国？你有什么了不得的？言下之意就有不臣之心，拿这个为借口，就能引起战争来，那是小事吗？朱元璋退殿之后，找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密议此事。韩金虎鬼点子还真多。陛下，我看这么办得了，张贴皇榜，开始求贤。您不懂，臣不懂，有懂的，咱们中原之大，高人辈出，万一要遇上个高。

把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尤其前些日子咱们也商量要选拔将才，趁此机会，这叫一举两得，您看如何？好，朱元璋马上传下旨意，粘贴皇榜，开始求贤。这南京二十几座城门呐、钟鼓楼成了闹市，老百姓全都围着皇榜在这观看，一时之间酒饭茶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儿。那上写的明白，谁要能认出这个兽叫什么名，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赏赐黄金多少，白银多少，另外还给官儿做。你说哪位祖上有德能遇上这机会？咱们是不行啊，一窍不通哦，就看着人家升官发财不，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但是这个皇榜粘贴以后，光有人看没人接榜，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过去了，把韩金虎脑袋急得嗡嗡直响，每一天进宫一次汇报。朱元璋也急坏了，明天就到日子了，无人接榜，证明没人懂的，那见着人家黑铁虎怎样交代？他告诉驸马，明天是最后一天，想什么办法你也要把高人给找着，实在也找不着，唯你是问。遵旨。韩金虎嘴那么说，其实心里这个骂呀，有这么不讲理的吗？我有什么招，我上哪儿找这大活人去？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他跟国舅马兰第二天吃完早饭，早早就来到街上，通知各城门的人，如果有人接皇榜，随时报告我知。韩金虎说完回了府了。上午没人接榜，快到中午的时候，顺着朝阳门来个小伙子，这个人头上啊戴着一顶破草帽，身上穿的是开花袍，露着磕膝盖，穿着一双破洒鞋，脚面那块拿带子勒着，腰里的系根带，肩头上飘着一担柴火，这两捆柴火都出了号。就见这小伙子脖子上还围一个毛巾，那脸上花了虎哨，但是你仔细一看长得可挺俊。他急匆匆来到城门这儿，一看有皇榜，把柴火挑着放下，把脖子上的毛巾解下来，一边擦汗他一边看，看了那么几遍，微微一笑，伸手把皇榜给撕了。看守皇榜的有不少当兵的，其中有个领头的一看，问你怎么回事呢？什么毛病？你怎么把皇榜给撕？打柴这小伙子一乐，我说你怎么不讲理呀、这皇榜上明文规定，不是张榜求贤吗？谁把榜接了，谁就是自愿报名。我说你怎么还说我不对？这当头的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我叫你这模样，你还叫闲人呢？你能降得了那怪兽吗？你能指出那叫什么名吗？小伙子，咱可把话说清楚啊！你要露着脸，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假如你要办不到，皇上一怒，把你们家祖坟都得刨了。哈哈哈哈！这位官长，你放心。没有三把身杀，不敢倒反西岐。我既敢接榜，我心里就有数啊！但愿如此。走走走吧，哪里去？跟我们见大帅。说着话，把这小伙领。

营殿帅府，你在这等着啊。小官说完了，到里头禀告韩金虎。韩金虎正着急呢，一听说真有人把皇榜接了，乐得他直奔。人在何处？在外边等候，叫他进来。小伙子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见着大帅说话留神啊。这小伙把衣服抖了抖了，不抖了还好点，这一抖了，刺啦又扯俩口子，这衣裳太糟了。当兵的也不敢乐，心说这位是穷疯了。但见此人迈步走进大厅，见韩金虎躬身施礼：“草民参见殿帅驸马爷。”韩金虎看了一看，一皱眉，一看太破点了，这不要饭花子吗？就这样模样的，你还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吗？我你这人叫什么名？在下姓高，我叫高彦平。啊，哪的人？南京人士，祖居紫金山里边。啊，山里边呢，怪不得你穿那么破呢。我那黄榜你都看清楚了？回复马爷的话，小人都看清了。那倒好。我说你能知道那野兽叫什么名？这个不敢保，但是我心里头有点底儿。啊，会武艺吗？练过点粗拳笨腿。那好吧，我要当众试验试验啊，要看你够条件，才能领着你到皇宫大内朝王拜驾。你都会什么呢？驸马，我可不敢吹，你要问我会什么，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功夫飞檐走壁攻杀战手是无一不能呀。你比我还能耐呢，这牛吹得乌丢乌丢的，那我就考你一手，你给我来个飞檐走壁，本驸马开开眼。就见这个高彦平把腰里的破袋子收拾收拾，就在殿帅府的厅下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拳。韩金虎还真不认得这个拳叫什么名，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再看高永平双脚点地，把身子往上一坐，使了个燕子三朝水，往下一落，好像四两棉花掉到油盆里头。两旁边的御林军士鼓掌如雷，好，练得真的好，好啊！韩金虎也乐坏了，他瞪眼睛正看着，就见这个高彦平在他面前一晃，停身站住。驸马，我练完了。好，行行行行，哈哈哈，随我去见驾。不，驸马你等等，你往我手里看看，我拿的是什么？你手里什么玩意儿？我看看。就见这高彦平把手一张，韩金虎一看，顿时吓得是热汗直流。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深入我市部分校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送上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并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谢意。珲春市三国榭谢礼主题商业街区改造项目有序推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5月29号，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深入我市部分校园，看望慰问少年儿童，送上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并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谢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州部署要求，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林小林先后来到市第五幼儿园、第二实验小学校，实地查看班级设置和儿童活动区等情况。他强调，要抓好理想信念教育，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教、教书育人全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科学合理设置课程，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要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更好保障教师权益，激励广大教师躬耕教坛，广育桃李。要时刻紧绷食品安全这根弦，加强对校园餐采购、运输、储存、加工制作等全链条监管，确保食材来源可溯、安全可控，坚决守护好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要坚决守牢校园安全底线，拧紧责任链条，全方位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为少年儿童营造安全有序的成长环境。金虎、鱼鳞等参加活动。作为重点打造的边境文旅商贸提示项目，总投资8500万元的珲春市三国榭谢礼主题商业街区改造项目正有序推进。三国榭谢礼主题商业街区改造项目位于邂逅珲春海鲜街北侧，由吉林省环宇谢港餐饮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其中室内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室外快闪街区面积4500平方米，打造集海鲜商贸、餐饮消费、加工体验、网红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海鲜文旅综合体，未来将成为中国东北亚边境线上规模最大、体验最佳、品类最全的帝王蟹主题海鲜文旅综合体。截至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闭、室内水电及采暖铺设、室内消防改造及排水及污水管网接驳等基础工程。
4: 目前截止呢，已基本上再有个15天，这个工期就可以完成了。那现在我们主要是分了4个板块，一楼的话是我们这个以海鲜卖场的形式，2、3楼的话是室内的高端和中端的餐饮。像我们这边的小吃摊位的话，大概是有80个小吃摊位啊。这边的话，一楼大排档的话可以同时就餐1000人，2、3楼的话也可以同时就餐1000人，也就是整个区域在高峰期的时候可以同时容纳就餐人数2000人。
3: 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推动珲春海鲜街业态提档升级，空间扩容量增加，进一步集聚人流客源，激活商圈经济活力，持续擦亮珲春海鲜文旅特色品牌。今年以来，珲春市委市政府聚焦校园餐安全营养品质升级，全面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行动，启动校园专属惠民项目，计划每年投入近400万元财政专项资金，为全市在校学生每日免费配发1杯酸奶，让校园餐彻底告别吃得饱的基础标准，稳步迈向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品质新台阶。走进珲春市第六小学，正值大课间时分，学生代表正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酸奶，随后返回班级，有序分发给同学们。酸奶包装上印有珲春市委市政府祝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暖心标语，字里行间满是对少年儿童的关怀与期许。
5: 每天看着孩子们领到酸奶时开心的那个笑脸，我们当老师的特别欣慰。这盒酸奶虽小，但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爱，也增强了他们的幸福感。
3: 与此同时，全市各学校的食堂后厨正紧锣密鼓制作学生午餐，工作人员身着统一工装，规范佩戴口罩、手套、工作帽，严格遵循食材粗加工、细加工、烹饪等标准化工序，采用分批小炒烹饪方式，为学生烹制新鲜可口菜品。在此基础上，食堂推行智慧监管模式，家长只需扫描二维码，便可随时随地实时查看后厨操作、食材加工等全过程，实现校园餐制作阳光透明、全程可塑、安全营养的餐品之外，校园食堂的就餐环境也在悄然升级。
6: 我们为餐厅每个餐桌铺了餐布、餐凳铺那个套了坐垫，然后我们每天为了给学生减轻压力，播放轻音乐，对我们食堂的餐厅所有墙面进行粉刷，让我们的餐厅更加温馨、更加舒适。
3: 为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珲春市建立多级联动监管体系，市级领导带头落实入校陪餐制度，教育局班子成员实行跨校交叉陪餐，家长代表定期入校陪餐，从菜品质量、营养配比、卫生安全、服务细节等多维度严格监督、精准指导。
7: 自校园餐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常态化深入食堂调研督导，高位推进学生餐体制整改工作，减免食堂水费，为食堂工人办理公益性岗位，精准降低运营成本，最大限度地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学生餐食上，学生餐实现了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3: 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珲春房川景区推出专属惠民福利活动，助力亲子出游，让孩子们在初夏边境风光中欢度节日。根据景区通知，本次儿童节专属福利活动时间为5月30号至6月1号，覆盖六一儿童节假期前后3天。活动期间，14周岁及以下儿童可享受景区门票免费政策，仅需购买7元导站车票即可入园游览。为保障活动有序开展，景区明确了相关游玩细则，免票儿童入园需配合工作人员查验身份，建议家长随身携带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以备核查。此次惠民政策面向所有符合年龄条件的儿童游客，无地域限制，旨在进一步拉动亲子文旅消费，打造童趣轻松的节日出游场景。珲春房川景区坐拥独特的边境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是短途亲子出游亲近自然的优质目的地。初夏时节，气候宜人，风光旖旎，非常适合家庭休闲游玩。同时呼吁游客文明出游，严格遵守景区各项规章制度，自觉爱护景区生态环境与公共设施。家长在游玩全程需贴身看护好儿童，时刻关注孩子出行安全，杜绝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安全有序文明的旅游环境。备受关注的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水世界将于5月30号开园。今年水世界在基础设施、景观环境、游玩项目及配套服务上进一步升级，同步推出超值早鸟票优惠，为广大市民游客送上开园专属福利，开启清爽夏日的欢乐新体验。记者在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水世界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推进各项开园前的准备工作。经过为期2个月的员工培训、设备维护以及全面清扫，园区已全方位调整至最佳状态，全力为市民游客打造舒适愉悦的游玩体验。
8: 今年呢，我们的水世界呢增加了很多比较亲民的项目、亲子的项目。那我们还增加了一些软性的一个沙滩的一个项目，让孩子在沙滩上可以尽情的嬉戏玩耍。然后我们又提供了一些我们服务品质的提升，我们的一些文明礼仪、员工的培训，还包括我们餐饮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针对于我们现在的票价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我们比较亲民的票价，比如说我们的早鸟票。那后续呢，我们还会针对我们的游客的需求进行鹅团的票价的调整，还有就是我们的亲子的票价，包括我们的老年票等等的这样票的优惠。
3: 珲春市日前组织开展了出租车驾驶员职业道德及安全专题培训，全面提升驾驶员队伍整体素质，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提供坚实的交通服务保障。
9: 培训邀请珲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采用多媒体教学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方式，系统讲解了职业道德规范与安全运营知识。此外，培训还依托网络在线学习平台，提供视频资料、学习文档等课程资源，方便驾驶员利用业余时间自主学习、复习、巩固培训成果。为确保培训时效，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在培训结整后，建立日常监督检查机制，定期对驾驶员的服务质量与安全运营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对违反职业道德和安全规定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3: 国家卫健委，我国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的信息显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万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的食品类别。这套标准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0: 打柴的樵夫高艳平，当着韩金虎的面练了一套绝艺，最后拿出个绝招来，把手一张，闹了半天攥着赞鹰。赞鹰是哪儿来的？叫韩金虎头盔上的。他觉得面前一晃，闹了半天这高艳平把这赞鹰给他摘下来。韩金虎一见是大惊失色，汗珠子淌下来，真高人也。韩金虎可没服过人儿，这回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这么个打柴的他怎么这么大能呢？不是化妆改扮，其实啊，他没猜对，这个高艳平就是个打柴的，很普通的一个人。他家里就住到南京管辖紫金山区。要说起高艳平家里的非常

穷苦，就是母子二人度日。但要提起他的先人，那可是有名的。据说他是白马银枪高嗣忌的后人。那高嗣忌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使枪的当中，人家也够一个创始人。但这是传说，到了高彦平这一辈上，家里就穷，父亲早不在了，就靠着打柴度日。那么说他打柴怎么那么大能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因为高彦平苦爱武术，利用打柴的机会，天天在山里头连窜带蹦，他就练。有时候耍猴的、卖大力丸的、练武术的，要到了山村，他是非看不可，看完回家就练。在几年以前，有那么一天，高彦平打完柴火了，往树根底下一放，他在这练习拳脚，蹦得的满身都是汗。正好有个人在这路过，这人就看着他，看完了，这个人扑哧一笑，高彦平有点挂不住了，收招定势，他一瞅，面前站的是个老人。这老头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就见他个头不太高，挺大个脑袋，胡须飘洒过了肚脐儿，两只胳膊也耷了下来，能过磕膝盖，好像那大猩猩那前爪似的。但是这老者长得是慈眉善目，红扑扑的脸膛，一对眼睛是滴溜圆，锃莹刷亮，在手里边拄着根拐棍。高彦平看了看，不知他是干什么的，脸上带着挺不高兴的样子。老先生，你笑什么？老头说，我看你练得有意思，故此我一笑。有意思，您看我哪招练得不对，发招定势，如果有不到之处，您还能给我指点指点吗？老头一笑说，指点我可不敢当，不过我瞅小伙子你练这玩意儿，也无非是强壮身体，延年益寿，拿到战场这玩意儿不好使唤，这都是花架式。高彦平正年轻啊，那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听老头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儿。老人家，您说我这玩意儿是花架子，拿到战场不好使，那您给我练两招，我看一看行吗？这老者这么一看，明白了，面前这小伙是不服啊，心说也难怪，年轻人嘛，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这玩意儿有棱有角，他不服人啊。呆的是呆的，闲的是闲的，给他练两招，叫他开开眼。这位老者也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把拐棍放下，长大的衣服款料，在树林的前面一定是练开了。人家这一练，把高彦平啊练傻了。哟，心说这谁？这是个人吗？怎么身子这么快？开始练的时候，一招一式看得很清楚，什么野马分鬃，什么罗汉醉卧，

0: 力拼华山，怎么叫孤树攀根，八仙祝寿，他都能叫出名的。结果老头越练越快，身形转动像霹雳闪电一般，把他练糊涂了。慢说叫名看都看不清楚，等老者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那一站，高艳平扑通就跪下。老人家，恕我眼拙，有眼不识泰山，得罪高人，死罪死罪。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收我当徒弟，我要拜您为师。他耍开赖了，这老者怎样拒绝也拒绝不了。最后一看，他出于至诚，好了，你叫什么名？我叫高艳平。你们家是干什么的？打柴的。我的祖上就是白马银枪高四季。哦哦，久闻大名啊，闹了半天你是老高级的后人。住的离这儿多远呢？不远，就在前面山环里。你能不能屈尊大驾到我家里看看？他拿起柴弹挑来，非架着老头上他们家去。老者觉着不去不合适，拿着拐棍跟他到家。没想到高艳平的母亲，别看出身贫寒，知书懂礼，对老者是毕恭毕敬。这娘两个把老头给感动了，最后终于点头答应交给高艳平的武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共交给高艳平5年，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等决意全交到他身上。到最后师徒分手的时候，老者一报名，闹了半天是当代的武林高手，常被飘然走左梦雄。高艳平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怪不得老师这么大能耐，闹了半天是当代武术大师啊，我早就听其名，未见过面，怪不得我老师这么大本领呢。常被飘然走，临走的时候给他制定几条规定：一，不准采花盗柳；第二，不准利用这种武术巧取不义之财；三，不准助纣为虐，去干坏事。别看为师我走了，假如你违背其中的一条，远在千里之外，我取你项上的首级。这叫严师出高徒啊。常被飘然走走了以后，高艳平每日除了打柴之外就练习武功，可小朱元璋发出皇榜，他这才应征来见韩金虎。韩金虎高兴了，马上命人领着高艳平沐浴更衣，把自己那箱子打开，什么衣服好叫他穿什么。那见皇上，当洗完澡换完衣服，高艳平再出来，当时就俩样了，怎么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你看刚才戴个破草帽，穿着一身开花袍，满脸滋泥，那什么模样？这人露出本相，韩金虎这一瞅，哎呦，我这小伙长得真帅啊，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高鼻梁，大嘴叉，面如美玉，怎么瞅怎么像个大姑娘似的，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带着百步威风，看出来是个大将的坯子。韩金虎一想，从今以后我就把这高艳平紧紧地抓住，利用他 对付长毛偏在料。我要有这么个好帮手，我还怕他们？省着长毛动不动就欺负我。想在这儿，他更加高兴。当日领着去见朱元璋和马皇后。朱元璋一看就乐了，心说这驸马不含糊，真把这闲人给找来了。当时也让高彦平练练武艺，练什么都行。高彦平练练马术，射射箭，朱元璋大喜。高彦平啊，你要能把这野兽叫出名字，甚至把它降住，为咱们大明朝要露了脸，朕绝不亏待于你。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升座采三殿，文武百官到齐，连长茂、于搞、丁世英、朱穆英、常胜、常林、小矬子、徐芳、朱深、朱永杰，凡是在朝的英雄全都参加了。这帮人是看朱元璋的哈哈笑，没想到韩金虎弄出个高彦平来。长茂在人群之中翻眼一看，我说那小白脸儿那谁？田在彪一晃脑袋，不清楚。我说你们谁知道？朱穆英说话，我听说了，这位啊自己报的名，接了皇榜，还练了武。听艾英说有两下子，
1: 是吗？茂臣也得开开眼。
0: 这帮小哥们记到心里，注意看着。就见朱元璋升殿不久，把瓦斯国的使臣黑铁虎叫上来了。黑铁虎施礼已毕，往旁边垂手一站。朱元璋就说：“贵使者，咱们定的日期今儿个到了，我这块找出一个打差的樵夫，就能认识你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黑铁虎一听这事儿怪，打柴的都认得，你这牛吹的也太大点儿。当时脸上就带着不高兴的样子，陛下，咱可不能大言欺人呐！咱们当面试验，来呀，把铁笼子推上来，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铁轱辘压地发出声音，十分刺耳。就见几十名番兵推进一个大笼子来，往院正中一放。这笼子的大小跟一间房子差不多。就见这个怪兽在里边发出牛吼一般的声音，闷隆隆直叫，把这笼子撞的咔咔咔。黑铁虎看看，陛下，你不说有人能认识吗？您就把这位请上来，我要开开眼。好吧，料等片刻，来，传朕的口旨，选高彦平上殿。
2: 选高彦平上殿了。
0: 高彦平迈虎步来到殿上，跪倒在地施礼。草民参见陛下，万万岁。高彦平免礼平身。你不说你认识野兽叫什么名字吗？
2: 是。
0: 现在野兽拉来了，你到下面看看，然后报上名来。
2: 遵旨。
0: 高彦平下了殿，来到院子正中，围铁笼子转了几圈，没费吹灰之力又回来了。陛下，草民看完了，那你说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回陛下的话，这不是什么其他的野兽，这是一宗马，名字叫一字末角赖麒麟。 哦，好名。你怎知道？我听我老师跟我讲过，当初学艺之时，我老师给我拿了个白马图，在图的第三张就是这组马，因为它长得样子特殊，性情古怪，所以有赖麒麟之称。因为头上有独角，故此叫一字墨角赖麒麟。你看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朱元璋问黑铁虎，他说的对不对？问啊问，黑铁虎还真没词儿了，心说行啊，朱元璋真有办法，手底下真有高人，就这打柴的就明白这么多事儿。这可不行，陛下，方才您骗我可不对。朕怎样骗你？我这位怎么能是打柴的呢？这个我不相信。贵使者，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确实是如此啊。他有天大的能耐，当初我们没有发现。陛下，咱这么办行不行？他既然认识叫一字墨角赖麒麟，他敢不敢进笼子里给降住？他要能把他降住，我们从今以后照样进宫。朱元璋点头，问高彦平：“你敢不敢？”草民愿意试一试。好，这高彦平真不含糊，甩掉长大的衣服，把腰里的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摁摁帽子，提提靴子，高往袖面，来到笼子前进。有个番兵拿着钥匙，把大铁锁打开，嘎嘣，贼，咣当当当当，把铁门拉开。高彦平迈步进了笼子，他就把铁门给锁上了，怕那野兽出来。咱们单说高彦平，迈步这一进来，这赖麒麟可不干，一瞅有人贴近他，闷喽一声叫，把脑袋往下一低，利用这只独角，奔高彦平这身子就撞来了。那要撞上还好得了，就见高彦平双脚点地，身形往空中一纵，这一脚啪撞在铁笼子上，没撞到。高彦平刚落到他身后，他扬起后蹄子，砰就一撅子。彦平又一闪身，又没登着。一人一兽在笼子里就站在一处。你看这野兽不会武术，他有他本身的能耐，连撂蹶子再晃脑袋，要没有特殊的本领，你是躲不开的。尤其地方也狭窄，就见高彦平左躲右闪，上蹿下纵，身子跟闪电一般。朱元璋扶着龙书案，扒着脖子看着，不住的叫好啊，好，高，高的很。韩金虎往前凑了几步，陛下，这个人要重重的加封，将来可是咱个帮手，那是自然。朱元璋就拿定主意了。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底下一阵喧哗，哇，开了不得，把朱元璋吓了一跳。瞪眼看时，就见高彦平窜到赖麒麟的后背上去了，一只手抓住独角，一只手把拳头抡开了，对准赖麒麟的两肋、后胯和两腮，抡拳便打，啪啪啪啪啪，打一拳他闷喽叫一声，打一拳他叫一声，最后终于把他驯服了。高彦平往跟前一凑合，他浑身都哆嗦。彦平一看差不多了，这才让把铁门打开，二次来见皇上。朱元璋大喜，问黑铁虎：“ 贵使者还有什么话嘱

0: 黑铁骨是满面是汗，高，太高了，我们是彻底的服了。今后照例是年年进贡，岁岁朝臣。说完了，一溜烟他走了，惹得文武百官哄堂大笑。朱元璋当时传旨，把一字末脚赖麒麟就赐给高彦平，如果你能驯服好了，就给你作为脚力。另外当众公布加封高彦平镇国大将军之职，这可是破格利用一个打柴的樵夫，平地一声雷，当了镇国大将军。但是你有能耐又敢对机会，你不服气也不行。高彦平谢恩是更换朝服，这换完衣裳再一看又不一样，金盔金甲，外头蟒龙袍，腰扎玉带，悬着宝剑，真好像天空下的二郎神差不多少。朱元璋传下旨意，在光禄寺大排宴宴，给镇国大将军贺功。贺完功之后，又告诉他在南京是夸官三日，他要大战野人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当朱元璋回的内宫，仍然是身体不好，每天用药，把马娘娘可愁坏了。这天晚上，揣着朱元璋精神好一些，马娘娘就跟他讲：“陛下，你说前者这个事儿怎么漏的？哎呀，朕到现在也不清楚。陛下呀，你别看我没看见，我心里的跟明镜一样。
4: 哦，
3: 这话怎么讲？你看看，指定是那个牛鼻子刘伯温出的招。你看长茂他们那么折腾，刘伯温没露面，后来一看折腾的实在不像话了，这牛鼻子又露了面了。他只要一说话，这些人都听啊。我看罪魁祸首都是这牛鼻子刘伯温。朱元璋心里一翻个，一想差不多，是那么回事，背不住他派了徐芳、朱永杰进了皇宫偷听我们的谈话，要不怎么对这个事这么清楚呢？韩金虎、马兰绝不能往外说呀。打这么的，他就恨上刘伯温了。两口子一商量，要不把这牛鼻子给开走了，早晚是个事儿。你这一动，他就算计出来你怎么回事了，这不好办。怎样对付刘伯温，手段不一样。朱元璋完全听马娘娘的，正好这一天的身体不错，传下圣旨，听说武庙现在竣工，皇上要瞻仰武庙，让文武全都跟着去，特别传下圣旨，让军师刘伯温随驾前往。那一般人谁知道？单说这一天，净水刷街，黄土垫道，朱元璋乘坐龙辇，连朝阳正宫、三宫六院全陪着，往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两三里地长啊。等到了紫金山武庙，御驾停住，朱元璋徒步上山，刘伯温就紧随在身边，君臣二人边说边笑，从表面上看一点摩擦都没有。等到了武庙切近，主事僧五百多和尚早就身穿法衣在此恭候，见着皇上的圣驾，高诵法号，念起经文，佛钵法器齐鸣啊，香烟缭绕。朱元璋安慰几句，先要瞻仰瞻仰这座圣地，因为这座武庙也是随着72家回王府一块修建的。这座大庙占地几十亩啊，耗费金银上百万两，修的是金碧辉煌。朱元璋停身站到武庙前头一看，三道山门横挂一块大匾，左右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出在左班丞相李善长之手，那是笔走龙蛇， 够个大书法家，上联写的是丹气冲霄汉，赤胆丹心安社稷，下联配的是文光射狗牛，六韬三略定华夷。正中央的大匾是蓝地金字，武庙圣地。三道山门大开呀，正中央的神路，朱元璋迈步就走进圣地。他一进这庙一看，一边有一个塑像，上垂手这个塑像跟活的一样，这个人是头顶黄金盔，披挂黄金甲，胯下黄骠马，掌中书童锏。下垂手这个塑像，就见这个人头顶乌金盔，披挂乌金甲，胯下乌骓马，掌中十八节紫金鞭，长得是阔口咧腮，相貌十分凶恶。朱元璋看看就问刘伯温先生，这武庙是经谁手修建的？陛下，我请了一个高人叫姚广孝，也是个出家的僧人，是他经手修建。
4: 哦，
3: 修得不错。那么请问这左右二将他是何人？回陛下，上垂手黄脸的，

0: 就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秦琼、秦叔宝，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水安寨专诸下。下水手这个人就是尉迟敬德，皂袍将军那位尉迟恭。哦哦哦，那么怎么把神像塑到这儿呢？陛下，后来传说这两位身为门神，在武庙之中让这二位把门，意思是说邪恶者不能侵入。哦，好，太好了，取香来。有太监把香火准备好了，朱元璋亲自捻香朝拜秦琼和尉迟恭。你看皇上干什么，别人得跟着，众人也学他那模样朝拜。这才走到头层院子，朱元璋往院里一看，这怎么回事？在光天化日之下，院里塑着两尊神像。上水手这一位，头顶纱巾，身披箭袖，腰扎大带，胯下压起一匹黄马，手中倒提金背七星刀，目视前方，好像是有踌躇的那个样子。下水手这位，银盔素甲，白马长枪，立马的前蹄都扬起来了，好像有飞越大江之势。朱元璋看完不认得，问刘伯温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位是谁？吴良伯，陛下，上水手这位扎金箭袖，手提金背刀，非是旁人，正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永三郎王伯长。下水手这位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者，就是威震金鼓的常山赵云。哦，先生，这二位怎么宿在院里了？难道殿中没有闲余的地方了吗？不是，主公您猜错了。当初一日，姚广孝修这座武庙的时候跟我商议过，说这两位古人身上都有点毛病，别看进了武庙，还没有资格进入大殿，故此宿到院内。哦，什么毛病？哈，当然这都是传闻了。像那永三郎王伯当，先保瓦岗寨的程咬金，后来又保了西魏王李密，在李世民领兵带队攻打瓦岗的时候，王伯当为了保护李密，君臣二人一块死的断密剑。据说呀，王伯当把李密压到身子底下，用自己的身子护住李密，没成想把皇上活活给压死了。姚广孝认为，虽然是出于好心，没得好结果，虽为忠臣，不算完整无缺，因此把他塑到院中，风吹日晒，料作惩罚。接着呢，刘伯温又把赵云的事讲了一遍，朱元璋表示不同意，说这种处理不合理，传下一道旨意，把两尊神像挪到殿里头去。他说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啊？紧接着朱元璋东看看西看看，就走进大殿， 把大殿参观完了，又到东配殿。他一抬头，东配殿塑着一个神像，在正座上坐着一人，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一只紫朱枭，左右站着小童子。朱元璋看完了不认识，回头问刘伯温先生，这位出家的道人是谁？陛下，这位就是汉朝的功臣张良，张子房。哦，张良有什么功劳还能成为神圣往这儿一坐？陛下，想那张良与韩信萧何号称汉室三杰，张良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攻杀战手无一不能，他最大的功劳凭着紫朱枭吹散霸王八千子弟兵，才把楚相与逼死在乌江，所以把他立为尊神，修在武庙之中。朱元璋这回可有借口了，其实他看别的都是假的，主要他想在张良这身上下功夫。心说话，刘伯温呐，毛病全出到你身上，我正面还说不过你，今天我来个指山脉末敲山震虎，我数说张良，我就把你给说了，我看你怎样对阵。刘伯温这个人再早迷信说话，说他能掐会算，料事如神，实质上这是胡说，但是就刘伯温本身来讲，这个人天资聪明，读的书也多，懂的事儿也多，凡是计划的事情，预料的事情，都是十拿九准。跟朱元璋在一起滚了这么多年了，刘伯温什么性格什么能耐他是了如指掌。现在天下太平了，他有他自己的打算，与刘伯温的想法就不能吻合，要不吻合就发生对抗，按新名词说就是有了矛盾。怎么办？他必须把这个矛盾解决了，唯一的好办法就是踢开这块绊脚石，跟马娘娘夫妻二人商量了多日，表面上是有武庙，实质上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他在参观别的大殿的时候装聋作哑，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懂的，让刘伯温给他解释，转来转去转到张良神像的前面，他一问刘伯温这是谁呀？刘先生赶紧施礼说，这是汉朝的三杰张良、张子房，说这个人功劳太大，辅佐汉王刘邦出谋划策，后来凭着紫朱枭吹散霸王八千兵子弟，逼得楚相与乌江自杀，没有他就没有汉朝的江山社稷。朱元璋听完了，用手一指张良的神像，嘿嘿，呀呀呸，张良啊，你算什么汉朝的三杰？不错，
1: 你曾经帮着汉王刘邦立下不少战功，也经常出谋划策。可是到了后来，你跟汉王貌合神离，想的不一样啊。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造，算计汉王刘邦，你这叫忠臣吗？你看别人的历史我不清楚，对你张良我是了如指掌，这也就是过去历史的事儿了。假如你张良还活着的话，朕一定把你抽筋剜眼扒皮。这朱元璋就像疯了似的，跳着脚在这骂，谁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这叫指山卖墨，敲山震虎，指着张良骂刘先生。刘伯温在旁边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低下脑袋没言语。这朱元璋骂着骂着也有点泄劲儿，回头这么一看，感觉到也挺不自然。哎，朕这是何苦的？哎，无非发泄发泄我心里的愤怒。来人，把张良的神像抬到院里，马上给我分回。像这种不忠不孝的逆臣，供他何用？扎实，把这泥塑抬到院去了，乒乓砸个稀巴烂，那草把子一把火全点着了。咱们说说剪子，武庙游完了，朱元璋回了南京，刘百文睡不着觉了，左思右想不是滋味，现在是图穷匕首现，朱元璋的目的清清楚楚。刘伯温一想，我不趁此机会溜之大吉，将来悔之晚矣。当夜晚间，他就修下一张辞呈，正赶上第二天朱元璋早朝，文武到齐，山呼万岁。朱元璋就问各位爱卿，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班。臣有本。刘伯温先生迈步走出班部，撩一步跪倒在地，山呼万岁。万岁，臣年纪大了，眼花不能看君王本，耳聋不能听圣上的旨意，耽误大事啊。尤其最近身体不爽，微臣有意辞之还乡，现有辞呈一份，请我主恩准。文武一听就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刘先生辞官不做了。众人交头接耳，这时有殿头官把辞呈放到龙书案上，朱元璋拿过来看了一遍，等他看完了心里挺高兴。为什么呢？有武庙的目的实现了，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让你自己说，要不朱元璋怎么说这话呀？人家也没错，就让人家不干了，这玩意儿狱里交代不下去。刘先生这一提呢，正好顺台阶就能下了，心里高兴，嘴不能那么说，把脑袋晃得跟梆梆鼓一样。哎呀，军师，你怎么要辞官不做呢？你是朕的左右臂， 你要一走，我的江山以靠何人？此事万万不行。他这再三再四假意挽留。刘伯温一想，你别跟我演戏了，说什么我是非走不可，说话出于至诚，磕头碰地，再三坚持。最后朱元璋没办法，好吧，既然刘先生去意已决，朕不便勉强，宅良辰吉日给军师践行。不，主公我谢谢，现在我就得告辞，您的好心微臣我领了。先生且慢，来人，朱元璋开了个纸条，在库里面取出黄金1000两，宝珠50颗，绸缎上千匹，一共装了好几车，要赠给刘伯温。刘先生一笑，主公啊，这我也领，我是分文不要，寸土不沾。为什么？我这些年就够瞧的，主公对我不薄，我心里头领了就得了。陛下，您把这东西留着，赠给有功之人，臣告辞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开了个纸条，在库里面取出黄金1000两，宝珠50颗，绸缎上千匹，一共装了好几车，要赠给刘伯温。刘先生一笑，主公啊，这我也领，我是分文不要，寸土不沾。为什么？我这些年就够瞧的，主公对我不薄，我心里头领了就得了。陛下，您把这东西留着，赠给有功之人，臣告辞了。刘伯温说完是拂袖而去，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心如刀绞一般。你看那朱元璋决心下的挺大，一旦变成事实，看刘伯温转身一走，这皇上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朱元璋呆若木鸡，张口结舌，眼望着刘伯温走了，他把眼一闭，轻轻打个嗨声啊，心说朕这是出于无奈呀。那么刘伯温走没人送吗？百官自然送行，刘伯温先生一概拒绝，跟大家也不多说，就眼前几句客气话，急匆匆就走。走出去没有2里地，突然后边有人喊上了：“先生留步，刘先生等一等啊，我来了。”刘伯温先生的车辆停住，探身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二王胡大海，身边带着粉额大胡德济亲兵10几个人。就见老胡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来到车前面，把战马带住，甩灯下马，噔噔噔几步来到车前，把刘伯温的手拉住：“先生，你怎么要走啊？”“哎呀，今天我偏干有点小事，没有上朝，听手下人对我演讲，说刘先生当面递上辞呈，非要辞官不做。”我听了这句话，真好比扬子江心断线翻船呢、啊。刘先生，你怎么不干了？刘伯温知道胡大海是热心肠的人呢、啊，一看老胡撵来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两旁的人多，说话不便。刘先生从车上下来，就拉着胡大海2个人。进了路旁的树林，正好有一块卧牛青石，两个人坐下来，刘伯温就把辞官的原因从头至尾如实地讲了一遍。这叫当着真人别说假话。等说完了，把胡德海气了，用手指着紫禁城：“老四啊，无道的昏君，先生你别走，现在咱们就回去，我当面找他辩理，我无论如何让皇上给你赔礼认错，你走是不行的。”完了，刘伯温摇摇头啊，说走这个事儿不能更改了，但是我走不见得是坏事，往我身上说能保住这条性命， 往大处说，避免一场内战。胡德海说，这么办，先生你能不能晚走两天，我也辞职不干了，咱们一块走，你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刘伯温一听乐了，二王你怎么跟我比，我是一出家人，云游四海，到处为家，无牵无挂，你跟皇上的感情不一般，你们是磕头的把兄弟，你是开国的功臣，从哪方面讲你也不能辞官不做。另外二王我告诉你，有你在，有一些人都有保障，你要不在，韩马两家为所欲为，事情就更糟了，往后朝中的事情千斤重担都落到二王的身上，你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那不离开我瞅着他们我别扭，早晚鼓得来鼓得去，把我老胡也得鼓到了，不能不能啊。二王你放心，我这有自检一份，你保留起来，不到警官劫要的时候你可不行看。

提个醒，咱爷们好看看。是，胡德济是个精细的人，把刘先生字典收藏在身。他们又唠了几句贴心话，刘先生才告辞而别。刘伯温这一走，这是京中的一个大事儿，上至官场，下至百姓，议论纷纷，一直能折腾有一个来月，日久天长了，才算告平息。马娘娘一听说刘伯温走了，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谢天谢地，可去掉我心头的一块大病哦。刘先生是走了，下一步他们还有安排。马娘娘跟朱元璋建议说，我们手下缺兵少将，特别是当将的，就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应当抓紧机会选拔几位将才作为主公的心腹和左膀右臂，一旦闹翻了咱不怕他，要不就老受长帽他们的辖制。朱元璋也同意了，哎，事儿也凑巧，转过年的春季，瓦刺国正好来进贡。这瓦刺国是谁呢？就是元朝的后裔。在前文书咱讲，元朝这一垮台，朱元璋传旨不准他们叫大元，改名叫瓦刺，其实啊就形同部落。在条件上明文规定，年年进贡，岁岁成臣，有什么好东西都得给明朝上国来进贡，今年也不例外。这回进贡的使臣名字叫黑铁勇，带来的东西可太多了，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羚羊角、犀牛角，珍贵的毛皮货物拉了能有上千车。朱元璋一见大喜，就在大殿盛排宴宴款待来使。酒过三巡，来使提出来说，这回给您进贡不但是这些死东西，还进了一种活东西，没事供您欣赏。朱元璋一听，哎，活的什么玩意儿，敢起驾赶奔御花园，闹了半天是个大笼子，把这笼子打开，朱元璋一看吓了一跳，就见里边有一种东西，外形好像是马，又不像，在马头上长着一个犄角，这一个犄角是锃明刷亮，在两个肋上长了两排金鳞，被阳光一照，夺人的耳目。钟伟乱炸四个钢蹄呀，在这笼子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见着人，这玩意儿上了野性了，用这一只独角狠劲儿撞笼子，那意思想出来，啪啪啪。朱元璋吓得蛤蟆根都发炸，鬼使臣，这是什么？黑铁虎一笑，陛下，这就是给您进贡进来的活物，我想大明帝国人才辈出，这么多高人呢，连这还不认得。我们大王陛下也说了，自从把这玩意得住之后，就从来没有个人能认出他叫什么名来。这回还跟我讲呢，见了上国之后，把礼物献完了，把名带回去。

0: 朱元璋一听，腾下这脸红了，他不认得，问文武百官谁也不认得，干脆叫不出名来。后来朱元璋这么说的：“贵使者，你呀，先在这多住几天，在南京溜达溜达啊，容我们把这名字弄清楚，再告诉你，也不为迟晚。”好吧，不过时间有限，我不能多等，只能是五天。行行行行，表面是这么回事，实质上这是个打赌啊！五天之内叫真章，你叫不出名字，你算什么上国？你有什么了不得的？言下之意就有不臣之心，拿这个为借口，就能引起战争来，那是小事儿吗？朱元璋退殿之后，找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密议此事。韩金虎鬼点子还真多。陛下，我看这么办得了，张贴皇榜，开始求贤。您不懂，臣不懂，有懂的，咱们中原之大，高人辈出，万一要遇上个高人，把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尤其前些日子咱们也商量要选拔将才，趁此机会，这叫一举两得，您看如何？好，朱元璋马上传下旨意，张贴皇榜，开始求贤。这南京20几座城门呢，钟鼓楼成了闹市，老百姓全都围着皇榜在这观看，一时之间酒饭茶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儿。那上写的明白，谁要能认出这个兽叫什么名，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赏赐黄金多少，白银多少，另外还给官做。你说哪位祖上有德能遇上这机会？咱们是不行啊，一窍不通哦，就看着人家升官发财不，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但是这个皇榜粘贴以后，光有人看没人揭榜，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过去了，把韩金虎脑袋急得嗡嗡直响，每一天进宫一次汇报。朱元璋也急坏了，明天就到日子了，无人揭榜，证明没人懂的，那见着人家黑铁虎怎样交代？他告诉驸马，明天是最后一天，想什么办法，你也要把高人给找着，实在也找不着，唯你是问。遵旨。韩金虎嘴那么说，其实心里这个骂呀，有这么不讲理的吗？我有什么招，我上哪儿找这大活人去？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他跟国舅马兰第二天吃完早饭，早早就来到街上，通知各城门的人，如果有人接皇榜，随时报告我知。韩金虎说完回了府了。上午没人接榜，快到中午的时候，顺着朝阳门来个小伙子，这个人头上啊戴着一顶破草帽，身上穿的是开花袍，露着磕膝盖，穿着一双破洒鞋，脚面那块拿带子勒着，腰里的系根带，肩头上飘着一担柴火，这两捆柴火都出了号了。就见这小伙子脖子上还围一个毛巾，那脸上花了虎哨的，但是你仔细一看，长得可挺俊。他急冲冲来到城门这儿，一看有皇榜， 把柴火条都放下，把脖子上的毛巾解下来，一边擦汗，他一边看，看了那么几遍，微微一笑，伸手把黄榜给撕了。看守黄榜的有不少当兵的，其中有个领头的一看，哎，问你怎么回事呢？什么毛病？你怎么把黄榜给撕？打柴这小伙子一乐，我说你怎么不讲理呀、啊？这黄榜上明文规定，不是张榜求贤吗？谁把榜揭了，谁就是自愿报名。我说你怎么还说我不对？哎哎，这当头的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我叫你这模样，你还叫闲人呢？你能降得了那怪兽吗？你能指出那叫什么名吗？小伙子，咱可把话说清楚啊！你要露着脸，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假如你要办不到，皇上一怒，把你们家祖坟都得刨了。这位官长，你放心，没有三把深沙，不敢倒反西岐。我既敢接榜，我心里就有数啊！但愿如此，走走走吧，哪里去？跟我们见大帅。说着话，把这小伙领到经营殿帅府。你在这等着啊！小官说完了，到里头禀告韩金虎。韩金虎正着急呢，一听说真有人把黄榜揭了，乐得他直蹦。人在何处？在外边等候，叫他进来。小伙子，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见着大帅说话留神啊！这小伙把衣服抖了抖了，不抖了还好点，这一抖了，刺啦又扯俩口子，这衣裳太糟了。当兵的也不敢乐，心说这位是穷疯了。但见此人迈步走进大厅，见韩金虎躬身施礼：“草民参见殿帅驸马爷。”韩金虎看了一看，一皱眉，一看太破点了，这不要饭花子吗？就这样模样的，你还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吗？我你这人叫什么名？在下姓高，我叫高彦平。啊，哪的人？南京人士，祖居紫金山里边。啊，山里边呢，怪不你穿那么破呢。我那黄榜你都看清楚了？回复马爷的话，小人都看清了。嗯，那倒好。我说你能知道那野兽叫什么名？这个不敢保，但是我心里头有点底儿。啊，会武艺吗？练过点粗拳笨腿。那好吧，我要当众试验试验啊，要看你够条件，才能领着你到皇宫大内朝王拜驾。你都会什么呢？驸马，我可不敢吹，你要问我会什么，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功夫，飞檐走壁，攻杀战手，是无一不能呀。你比我还能耐呢，这牛吹得乌丢乌丢的。那我就考你一手，你给我来个飞檐走壁，本驸马开个眼。就见这个高彦平把腰里的破袋子收拾收拾，就在殿帅府的厅下走行门迈过步，啪啦啦啦啦啦练了一趟拳。韩金虎还真不认得这个拳叫什么名，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再看高彦平双脚铁地，把身子往上一坐，使了个燕子三朝水，往下一落，好像四两棉花掉在油盆里头。两旁边的御林军士鼓掌如雷：“好，练得真好！”哈！韩金虎也乐坏了，他瞪眼睛正看着，就见这个高彦平在他面前一晃，停身站住：“驸马，我练完了，
1: 好，行，随我去见驾。
0: 不，驸马，你等等，你往我手里看看，我拿的是什么？
1: 你手里什么玩意儿？我看看。
0: 就见这高艳平把手一张，韩金虎一看，顿时吓得是热汗直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打柴的樵夫高彦平，当着韩金虎的面练了一套绝艺，最后拿出个绝招来，把手一张，闹了半天攥着赞英。赞英是哪来的？叫韩金虎头盔上的。他觉得面前一晃，闹了半天是高彦平把这赞英给他摘下来。韩金虎一见是大惊失色，汗珠子淌下来，真高人也。韩金虎可没服过人啊，这回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这么个打柴的他怎么这么大能呢？不是化妆改扮，其实啊，他没猜对，这个高彦平就是个打柴的，很普通的一个人。他家里就住到南京管辖紫金山区。要说起高彦平家里的非常穷苦，就是母子二人度日。但要提起他的先人，那可是有名的。据说他是白马银枪高四季的后人。那高四季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使枪的当中，人家也够一个创始人。但这是传说，到了高彦平这一辈儿上，家里就穷，父亲早不在了，就靠着打柴度日。那么说他打柴怎么那么大能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因为高彦平苦爱武术，利用打柴的机会，天天在山里头连窜带蹦，他就练。有时候耍猴的、卖大力丸的、练武术的，要到了山村，他是非看不可，看完回家就练。在几年以前，有那么一天，高彦平打完柴火了，往树根底下一放，他在这练习拳脚，蹦得的满身都是汗。正好有个人在这路过，这人就看着他，看完了，这个人扑哧一笑，高彦平有点挂不住了，收招定势，他一瞅，面前站的是个老人。这老头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就见他个头不太高，挺大个脑袋，胡须飘洒过了肚脐儿，两只胳膊也耷了下来，能过磕膝盖，好像那大猩猩那前爪似的。但是这老者长得是慈眉善目，红扑扑的脸膛，一对眼睛是滴溜圆，锃莹刷亮，在手里边拄着根拐棍。高彦平看了看，不知他是干什么的，脸上带着挺不高兴的样子。老先生，你笑什么？老头说，我看你练得有意思，故此我一笑。有意思，您看我哪招练得不对，发招定势，如果有不到之处，您还能给我指点指点吗？哈 老头一笑说，指点我可不敢当，不过我瞅小伙子你练这玩意儿也无非是强壮身体延年益寿，拿到战场这玩意儿不好使唤，这都是花架式。高艳平正年轻啊，那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听老头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儿。老人家，您说我这玩意儿是花架子，拿到战场不好使，那您给我练两招我看一看行吗？这老者这么一看明白了，面前这小伙是不服啊，心说也难怪，年轻人嘛，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这玩意儿有棱有角他不服人啊。呆的是呆的，闲的是闲的，给他练两招叫他开开眼。这位老者也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把拐棍放下，长大的衣服款掉，在树林的前面一定是练开了。人家这一练把高艳平啊练傻了，哟，心说这谁，这是个人吗？怎么身子这么快？开始练的时候一招一式看得很清楚，什么野马分鬃，什么罗汉醉卧，什么力劈华山，怎么叫孤树盘根，八仙祝寿，他都能叫出名的。结果老头越练越快，身形转动像霹雳闪电一般，把他练糊涂了。慢说叫名看都看不清楚，等老者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那一站，高艳平扑通就跪下，老人家，恕我眼拙，有眼不识泰山，得罪高人，死罪死罪，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收我当徒弟，我要拜您为师。他耍开赖了，这老者怎样拒绝也拒绝不了，最后一看他出于至诚，好吧，你叫什么名？我叫高艳平。你们家是干什么的？打柴的。我的祖上就是白马银枪高四季。哦，久闻大名啊，闹了半天你是老高级的后人，住的离这儿多远呢？不远，就在前面山环里，你能不能屈尊大驾到我家里看看？他拿起柴弹挑来，非架着老头上他们家去。老者觉着不去不合适，拿着拐棍跟他到家。没想到高艳平的母亲别看出身贫寒，知书懂礼，对老者是毕恭毕敬，这娘两个把老头给感动了，最后终于点头答应交给高艳平的武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共交给高艳平5年，长拳短打，马上布下，软硬等决意全交到他身上。到最后师徒分手的时候，老者一报名，闹了半天是当代的武林高手，常被飘然走左梦雄。高艳平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怪不得老师这么大能耐，闹了半天是当代的武术大师啊，我早就听其名未见过面，怪不得我老师这么大本领呢。常被飘然走，临走的时候给他制定几条规定：一，不准采花盗柳；第二，不准利用这种武术巧取不义之财；三，不准助纣为虐， 去干坏事。别看为师我走了，假如你违背其中的一条，远在千里之外，我取你项上的首级。这叫严师出高徒啊。常被飘然走走了以后，高彦平每日除了打柴之外就练习武功，可小朱元璋发出皇榜，他这才应征来见韩金虎。韩金虎高兴了，马上命人领着高彦平沐浴更衣，把自己那箱子打开，什么衣服好叫他穿什么。那见皇上，当洗完澡换完衣服，高彦平再出来，当时就俩样了，怎么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你看刚才戴个破草帽，穿着一身开花袍，满脸滋泥，那什么模样？这阵露出本相，韩金虎这一瞅，哎呦，我这小伙长得真帅呀、啊！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高鼻梁，大嘴叉，面如美玉，怎么瞅怎么像个大姑娘似的，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带着百步威风，看出来是个大将的坯子。韩金虎一想，从今以后我就把这高彦平紧紧地抓住，利用他对付长帽偏在料。我要有这么个好帮手，我还怕他们？省着长帽动不动就欺负我。想在这儿，他更加高兴，当日领着去见朱元璋和马皇后。朱元璋一看就乐了，心说这驸马不含糊，真把这闲人给找来了。当时也让高彦平练练武艺，练什么都行。高彦平练练马术，射射箭，朱元璋大喜。高彦平啊，你要能把这野兽叫出名字，甚至把它降住，为咱们大明朝要露了脸，朕绝不亏待于你。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升座采三殿，文武百官到齐，连长茂、于搞、丁世英、朱穆英、常胜、常林、小矬子、徐芳、朱深、朱永杰，凡是在朝的英雄全都参加了。这帮人是看朱元璋的哈哈笑，没想到韩金虎弄出个高彦平来。长茂在人群之中翻眼一看，门那小白脸那谁？田在彪一晃脑袋，不清楚。我你们谁知道？朱穆英说话，我听说了，这位自己报的名，接了皇榜，还练了武。听艾恩说有两下子，
3: 是吗？帽子也得开开眼。
2: 这帮小哥们记到心里，注意看着。就见朱元璋升殿不久，把瓦斯国的使臣黑铁虎叫上来。黑铁虎施礼已毕，往旁边垂手一站。朱元璋就说：“贵使者，咱们定的日期今儿个到了，我这块找出一个打柴的樵夫，就能认识你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哎，黑天虎一听这事怪，打柴的都认得，你这牛吹的也太大点，当时脸上就带着不高兴的样子。陛下，咱可不能大言欺人呐！哎，咱们当面试验，来呀、啊，把铁笼子推上来，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铁轱辘压地发出声音，十分刺耳。 就见几十名番兵推进一个大笼子来，往院正中一放。这笼子的大小跟一间房子差不多，就见这个怪兽在里边发出牛吼一般的声音，闷隆隆直叫，把这笼子撞的咔咔咔。黑铁虎看看，陛下，你不说有人能认识吗？您就把这位请上来，我要开开眼。好吧，料等片刻，来，传朕的口旨，选高延平上殿，
4: 选高延平上殿了。
2: 高延平迈虎步来到殿上，

0: 失礼，草民参见陛下万万岁。高彦平免礼平身。你不说你认识野兽叫什么名字吗？
1: 是，
0: 现在野兽拉来了，你到下面看看，然后报上名来。
1: 遵旨。
0: 高彦平下了殿，来到院子正中，围铁笼子转了几圈，没费吹灰之力又回来了。陛下，草民看完了。那你说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回陛下的话，这不是什么其他的野兽，这是一宗马，名字叫一字末角赖麒麟。
1: 哦，好名，
0: 你怎知道？我听我老师跟我讲过，当初学艺之时，我老师给我拿了个白马图，在图的第三张就是这种马，因为它长的样子特殊，性情古怪，所以有赖麒麟之称。因为头上有独角，故此叫一字末角赖麒麟。你看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朱元璋问黑铁虎，他说的对不对？
2: 问他问，
0: 黑铁虎还真没词儿了，
1: 心说行啊，
0: 朱元璋真有办法，手底下真有高人，就这打柴的就明白这么多事儿，这可不行。陛下，方才您骗我可不对。朕怎样骗你？我这位怎么能是打柴的呢？这个我不相信。贵使者，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确实是如此啊。还有天大的能耐，当初我没有发现。陛下，他这么办行不行？他既然认识叫一字末角赖麒麟，他敢不敢进笼子里给降住？他要能把他降住，我们从今以后照样进攻。朱元璋点头，问高彦平：“你敢不敢？”草民愿意试一试。
1: 好，
0: 这高彦平真不含糊，甩掉长大的衣服，把腰里的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摁摁帽子，提提靴子，高往袖面。来到笼子前进，有个番兵拿着钥匙把大铁锁打开，嘎嘣贼呱哒哒哒哒，把铁门拉开。高彦平迈步进了笼子，他就把铁门给锁上了，怕那野兽出来。咱们单说高彦平迈步这一进来，这赖麒麟可不干，一瞅有人贴近他，闷楼一声叫，把脑袋往下一低，利用这只独角奔高彦平这身子就撞来了。那要撞上还好得了，就见高彦平双脚点地，身形往空中一纵，这一脚啪撞在铁笼子上，没撞到。高彦平刚落到他身后，他扬起后蹄子，砰就一撅子，燕平又一闪身，又没等着。一人一兽在笼子里就站在一处。你看这野兽不会武术，他有他本身的能耐，连撂蹶子再晃脑袋，要没有特殊的本领，你是躲不开的。尤其地方也狭窄，就见高燕平左躲右闪，上蹿下纵，身子跟闪电一般。朱元璋扶着龙书案，扒着脖子看着，不住地叫好：“啊，好，高，高的很。”韩金虎往前凑了几步：“陛下，这个人要重重的加封，将来可是咱个帮手，那是自然。”朱元璋就拿定主意了。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底下一阵喧哗，哇！

把朱元璋吓了一跳，瞪眼看时，就见高艳平窜到赖麒麟的后背上去，一只手抓住毒脚，一只手把拳头抡开了，对准赖麒麟的两肋、后胯和两腮，抡拳便打，啪啪啪啪啪，打一拳他闷柔叫一声，打一拳他叫一声，最后终于把他驯服了。高艳平往跟前一凑合，他浑身都哆嗦。艳平一看差不多了，这才让把铁门打开，二次来见皇上。朱元璋大喜，问黑铁骨贵使者还有什么话说。黑铁骨是满面是汗，高，太高了，我们是彻底的服了。今后照例是年年进贡，岁岁朝臣。说完了，一溜烟他走了，惹得文武百官哄堂大笑。朱元璋当时传旨，把一字末脚赖麒麟就赐给高艳平，如果你能驯服好了，就给你作为脚力。另外当众公布，加封高艳平镇国大将军之职，这可是破格利用，一个打柴的樵夫平地一声雷，当了镇国大将军。但是你有能耐又敢对机会，你不服劲儿也不行。高艳平谢恩是更换朝服，这换完衣裳再一看又不一样，金盔金甲，外头蟒龙袍，腰扎玉带，悬着宝剑，真好像天空下的二郎神差不多少。朱元璋传下旨意，在光禄寺大排宴宴，给镇国大将军贺功。贺完功之后又告诉他在南京是夸官散，还要大战野人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

0: 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0: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
7: 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6: 咦，我刚才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得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7: 保重啊！
8: 慢走，
7: 保重，
8: 保重，
5: 你回去吧，
8: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扰，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
3: 橘子。
0: 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去

0: 吧，你伤口疼不疼？
1: 您疼吗？
2: 锯掉了，是吧？
0: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2: 不挑。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2: 哎，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幸福。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

0: 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1: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六十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1: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变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1: 你爸不让说。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1: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七十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8: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
9: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9: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0: 真是
6: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小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话匣子。
2: 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3: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2: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0: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赞成。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不清，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男人，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哎呀，
0: 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0: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赶紧配合我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来
0: 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屁股，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

0: 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1: 几路车？
0: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1: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0: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先说说啊，咱俩先对词儿。
1: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3: 我演一个吧，
2: 哈。你也演戏？
3: 我演一个。
2: 行了，
3: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挑一边。哎，来，你来这个。
1: 好，那我演谁呀？
0: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1: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0: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1: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
0: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4: 真漂亮。多少钱呢？
0: 不贵，15万。
4: 啊，那么贵？你这
0: 错了，看剧本。
4: 看剧本。
0: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4: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0: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4: 又是婚外恋。
0: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1: 好好，你再说说。
0: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哎呦
4: ，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0: 你怎么了？
1: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1: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
4: 乱了。
0: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1: 哎，怎么骂人呢？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4: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4: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1: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4: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4: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4: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2: 劳力士
1: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0: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4: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1: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坐。
0: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4: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1: 没门儿。
0: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4: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1: 对，
4: 我换老公，
1: 我换儿子。
4: 哎，走，
0: 不是，你们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1: 哦，我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4: 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1: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1: 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

0: 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1: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1: 海带呀、啊。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啊？哎呀，
1: 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
1: 演员啊，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啊、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你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哦，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嗯，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嗯，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都那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喝。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

0: 那儿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吗？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
1: 啊。哎，老董
2: 啊，
1: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2: 啊，
5: 是张局长啊！
2: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慢走，
9: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

0: 哎，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1: 哎呦，
2: 橘子。
0: 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哦
1: 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

0: 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0: 死脑筋。
4: 到家了，爸。
2: 哎，
4: 我把你放下来啊。
2: 哎
4: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4: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4: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4: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哎，
4: 好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给你，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许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

0: 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我能再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哎呦，哎呦，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你这么做，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
9: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9: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9: 不辛苦，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11: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1: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9: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
12: 太好了，
10: 太好了。
9: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

0: 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
4: 我还听说呀。啊，
3: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6: 哎呦，哎，老英雄，
7: 老英雄，哎
8: 呀，哎，受不起，受不起，
5: 老英雄，哎呀。
8: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
8: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
8: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上马，不能停下来！哎，快着马尾巴走！走！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妖王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就报名去恩施，
9: 这是三省交界的
10: 男子，我有一个人
11: 和这条路给修着不去，
12: 我替你们活着，
13: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2: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呦，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啊？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哎，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3: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
2: 啊啊、
3: 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
2: 啊、
3: 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5: 哦。
2: 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5: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5: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5: 你看着，
2: 哎，
5: 这里有个门，
2: 啊，
5: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5: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我怎么就想叫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5: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5: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5: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我
5: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5: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5: 欠拍呀。哼。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张啊，
6: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风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6: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6: 考试的。
2: 哦，贵姓？
6: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6: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6: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有点意思，
6: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6: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6: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6: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老板
2: 啊，
6: 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6: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它什么门呢？
6: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6: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费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6: 我不认得你。
2: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6: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6: 老板
2: 啊，
6: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6: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2: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6: 1000，
2: 嫌少了
6: 啊？
2: 你要多少？
6: 800。
2: 家住何方？
6: 汉口
2: 何处？
6: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6: 精神病院16床。
2: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啊，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着？我们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这？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我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安利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

0: 是这样的，传舌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瞧晒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嗨、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傻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儿，这是
0: 白跳呗，
1: 嗯，
0: 白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挑着好？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咱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啊，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

0: 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笔成样，
0: 作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吗？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睡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嗯，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吧。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知道吗？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石丹老师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你迷路了是吧你？
1: 往后不会了。
0: 还不会就别唱了。
1: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0: 唱别的。
1: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0: 是吗？
1: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0: 芹菜。
1: 蔡琴的一首歌曲。
0: 我听降压药呢。
1: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0: 这比较经典，这个。
1: 嗯，
0: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菜芹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你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句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你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看，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把

0: 镜头拼接在一起、嗯、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嗯、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嗯、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嗯、阿凡提，
0: 嗯，
1: 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嗯，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
0: 呢。哎，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0: 我问你、嗯、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
1: 嗯，
0: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
1: 哎、
0: 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着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啊、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
0: 嗯，
1: 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正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啊，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0: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这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哎，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呢？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哎，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

0: 对，船的围栏，嗯，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一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0: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晒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挑串，
1: 挑串。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怜可怜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白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
2: 爱看。
0: 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去。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像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 那个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啊、
1: 经典对话。
0: 行，
1: 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0: 行，
1: 怎么死了嘞？对。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尔，
1: 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0: 啊？赖谁呀、啊？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杰克，
1: 恁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恁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恁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恁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批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花树难花树梢，庙里小鬼儿难花笑，美貌佳人儿难花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 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啊、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州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专题汇报会召开，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珲春服务型活动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近日主持召开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专题汇报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项目为王不动摇，创新思路打通堵点卡点，多措并举破解瓶颈制约，推动事关延边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抓紧动起来，迅速干起来，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延边跨越赶超蓄势赋能。
3: 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图门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州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延吉机场迁建、汪清前河抽水蓄能电站、安图大沙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塔拉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至牡丹江铁路、长白山生态旅游观光专线、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延吉支线、敦化市绿清纯化工联产、敦化市200兆瓦储能电站、延边实现双路促化及纤维素升级改造等十个牵动延边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最新进展情况。这些重大项目涵盖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精细化工、文化旅游等领域。目前项目前期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部分项目已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这批项目相继落地，加速实施，将为我州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注入强劲动能。在听取汇报期间，胡家福

0: 逐一过问项目进展情况，就存在的问题与大家会商研判，共同研究破解之策。他说，重大项目是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是促进产业发展、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支撑，是补齐民生短板、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客观要求。加快实现跨越赶超，缩小与先进发达地区的差距，希望在项目关键在项目，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重大项目对于泉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站在事关延边长远发展的高度谋划项目、推进项目，紧盯制约项目建设的难点堵点，迅速复盘分析，找准症结所在，抓紧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全面启示、提速建设、早见形象。要坚持专班推进，严格落实一项目一专班，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能早则早，能快则快，切实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对接，定期组织有关部门会商研判手续办理、用地保障、融资需求等关键问题，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门力量盯守，每项任务都落实到具体人头，以专班的紧抓快办换取项目的提速快跑。要集中力量攻坚，各县市和项目牵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主动靠前协调，全程跟踪督办，对滞后环节实行挂牌消耗管理，并联推进立项审批、征地拆迁、林地征占等工作，确保项目尽早开工建设。要精准谋划项目，敏锐把握国家深挖内需潜力的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储备一批水网、城市地下管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严把项目论证关，着力提高项目成熟度，确保项目顺利申报、成功落地，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积蓄后劲。州级有关领导、州直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日前，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珲春服务型活动举行，以精准化、接地气的科技服务为地方乡村产业提质、民生服务增效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2: 活动中，省级农业专家立足珲春市肉牛养殖产业发展现状，紧扣肉牛养殖产业提质增效核心，开展了现场专项技术培训，重点讲解了非粮饲料在肉牛养殖中的应用与肉牛主要传染病综合防治技术等内容。与此同时，省级医疗专家团队来到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开展便民义诊服务，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骨关节疾病、日常康养等问题提供各项化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医疗服务。农技专家团队还来到当地多家肉牛养殖场地，一对一排查养殖隐患，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疫病防控、饲料利用等具体问题，现场给出科学整改方案和优化提升建议。下一步，珲春市科协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工作，常态化对接省级专家资源，依托专业技术支撑，持续夯实特色产业发展根基，优化基层民生服务，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珲春市各幼儿园纷纷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放飞童真，快乐成长。
2: 5月29号，珲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了庆六一亲子运动会，孩子们在游戏中感受快乐，在运动中增强体魄，促进意志品质和身体素质全面提升。
3: 今天运动会太开心了，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特别好玩，特别高兴。
2: 当天，珲春市第二幼儿园也举办了第八届亲子运动会，活动围绕运动强体魄、逐梦新征程展开，亲子同乐间，孩子们乐享运动，锤炼身心。
3: 参加运动会很开心，有很多小朋友跟我一起玩。
4: 我们希望通过运动和陪伴，让孩子们走出屏幕，拥抱阳光，在奔跑中强健体魄，在协作中收获快乐，也让家长们放下忙碌， 用真实的陪伴守护孩子的本真童年。
2: 在珲春市第七幼儿园的亲子同乐活力飞扬运动会中，孩子们和父母参与了趣味接力等多个特色项目，全程考验亲子之间的默契配合度与协作能力。
3: 今天我参加
2: 珲春市第九幼儿园同城中华礼雅润智同心庆六一主题文艺汇演精彩上演，将传统礼仪与六一童趣巧妙融合，献上了一场充满童真与文化韵味的视听盛宴。
3: 今天我参加了古筝舞蹈还有情景剧表演，都好好玩呀，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我很开心，谢谢亲爱的老师陪我们过六一，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哟。
1: 野菜绿色天然，深受群众青睐，不少人利用闲暇时间上山采摘野菜，但野菜虽鲜，风险暗藏。有些有毒野生植物与可食山野菜外形高度相似，极易被误采误食，引发食物中毒，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珲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珲春市卫生监督所提醒广大群众，为了自身与家人安全，切勿盲目采摘食用野菜。
5: 野生环境复杂，很多有毒植物与可食用野菜辨别度低，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准确辨别，仅凭经验采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对于不熟悉无法准确辨认的野菜，坚决不要随意采摘，即便采摘确认为可食用的野菜时，也要避开公路旁、工业区、垃圾填埋场等可能存在环境污染的区域。此类野菜易富集重金属、农药、虫卵、致病菌等有害物质，食用后危害健康。
2: 不少群众觉得自己采的野菜才是纯天然最健康的，但其实就算确认是可食用的野菜，也不是采回家就能放心食用的。疾控专家表示，除了采摘环节要守好安全关，后续的清洗、烹饪和食用方式同样是保障安全的关键。
5: 多数可食野菜本身含有天然微量毒素，食用前必须彻底清洗摘除腐烂部位，经焯水以后彻底煮熟煮透，杜绝生吃或者是凉拌未焯水的野菜。野菜性偏寒凉，不宜一次大量食用，老人、儿童、孕妇及胃肠功能弱者应少吃。此外，野菜不宜久存，存放过久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升高，建议现采现吃。若不慎误食不明野菜，或者是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口舌发麻等中毒症状，切勿自行用药，应立即停食、催吐，并携带剩余的野菜、呕吐物等样本尽快就医，便于医生精准对症治疗。
1: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正有序推进，但珲春城区的背街小巷、居民小区部分区域仍存在垃圾随意堆放问题，卫生死角整治不到位，严重影响人居环境和城市颜值。
2: 在多处背街小巷及小区的楼头死角，生活垃圾、废弃杂物随意丢弃，绿化带内散落塑料袋、饮料瓶等白色垃圾，个别点位还堆放着装修建筑垃圾，砖石沙土无序堆积，长期无人清理，这些不仅影响市容美观，还容易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同时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部分区域保洁清洁不及时，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垃圾积存问题反复出现。环境卫生是文明城市的直观底色，在此呼吁市民规范投放生活垃圾，切勿随意倾倒杂物。

0: 户，相关责任单位需压实管护责任，加大死角盲区巡查清扫力度，及时清运积存垃圾，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居住环境。
1: 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出台，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近日印发，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切实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底线要求提出，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学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通风良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等。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当朱元璋回的内宫，仍然是身体不好，每天用药，把马娘娘可愁坏了。这天晚上，揣着朱元璋精神好一些，马娘娘就跟他讲：“陛下，你说前者这个事儿怎么漏的？哎，朕到现在也不清楚。陛下呀，你别看我没看见，我心里的跟明镜一样。哦，这话怎么讲？你看看，指定是那个牛鼻子刘伯温出的招。你看长茂他们那么折腾，刘伯温没露面，后来一看折腾的实在不像话了，这牛鼻子又露了面了。他只要一说话，这些人都听啊！我看罪魁祸首都是这牛鼻子刘伯温。朱元璋心里一翻个，一想差不多，是那么回事。背不住他派了徐芳、朱永杰进了皇宫偷听我们的谈话，要不怎么对这个事这么清楚呢？韩金虎、马南绝不能往外说呀。打这么的，他就恨上刘伯温了。两口子一商量，要不把这牛鼻子给开走了，早晚是个事儿。你这一动，他就算计出来你怎么回事了，这不好办。怎样对付刘伯温，手段不一样。朱元璋完全听马娘娘的，正好这一天的身体不错，传一些圣旨，听说武庙现在竣工，皇上要瞻仰武庙，让文武全都跟着去，特别传一些圣旨，让军师刘伯温随驾前往。那一般人谁知道？单说这一天，净水刷街，黄土垫道，朱元璋乘坐龙辇，连朝阳正宫、三宫六院全陪着，往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两三里地趟啊。等到了紫金山五庙，御驾停住，朱元璋徒步上山，刘伯温就紧随在身边，君臣二人边说边笑，从表面上看一点摩擦都没有。等到了武庙切近，主持僧500多和尚早就身穿法衣在此恭候，见着皇上的圣驾，高诵法号，念起经文，佛钵法器齐鸣啊，香烟缭绕。朱元璋安慰几句，先要瞻仰瞻仰这座圣地，因为这座武庙也是随着72家回王府一块修建的。这座大庙占地几十亩啊，耗费金银上100万两，修的是金碧辉煌。朱元璋停身站到武庙前头一看，3道山门横挂一块大匾，左右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出在左班丞相李善长之手，那是笔走龙蛇，够个大书法家。上联写的是：丹气冲霄汉， 赤胆丹心安社稷。下联配的是文光射狗牛，六韬三略定华夷。正中央的大匾是蓝地金字，武庙圣地。三道山门大开呀，正中央的神路，朱元璋迈步就走进圣地。贼进了庙一看，一边有一个塑像，上垂手这个塑像跟活的一样，这个人是头顶黄金盔，披挂黄金甲，胯下黄骠马，掌中书童锏。下垂手这个塑像，就见这个人头顶乌金盔，披挂乌金甲，胯下乌骓马，掌中十八节紫金鞭，长得是阔口咧腮，相貌十分凶恶。朱元璋看看就问刘伯温先生，这武庙是经谁手修建的？陛下，我请了一个高人叫姚广孝，也是个出家的僧人，是他经手修建。
3: 哦，
2: 修得不错。那么请问这左右二将他是何人？回陛下，上垂手黄脸的，就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秦琼秦叔宝，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水安寨专诸校。下垂手这个人就是尉迟敬德造袍将军那位尉迟恭。
3: 哦哦哦，
2: 那么怎么把神像塑到这儿呢？陛下，后来传说这两位身为门神，在武庙之中让这二位把门，意思是说邪恶者不能侵入。
3: 哦，好，太好了，取香来。
2: 有太监把香火准备好了，朱元璋亲自捻香朝拜秦琼和尉迟恭。你看皇上干什么，别人得跟着，众人也学他那模样朝拜。这才走到头层院子，朱元璋往院里一看，这怎么回事？在光天化日之下，院里塑着两尊神像。上垂手这一位，头顶纱巾，身披剑袖，腰扎大带，胯下压起一匹黄马，手中倒提金背七星刀，目视前方，好像是有踌躇的那个样子。下垂手这位，银盔素甲，白马长枪，立马的前蹄都扬起来了，好像有飞越大江之势。朱元璋看完不认得，问刘伯温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位是谁？乌梁婆。陛下，上垂手这位扎金剑袖，手提金背刀，非是旁人，正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永三郎王伯长。下垂手这位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者，就是威震金鼓的常山赵云。
3: 哦，先生，这二位怎么宿在院里了？
2: 难道殿中没有闲余的地方了吗？
3: 不是，主公您猜错了，
2: 当初一日，姚广孝修这座武庙的时候，跟我商议过，说这两位古人身上都有点毛病，别看进了武庙，还没有资格进入大殿，故此宿到院内。哦，什么毛病？哈，当然这都是传闻了。像那永三郎王伯党，先保瓦岗寨的程咬金，后来又保了西魏王李密。在李世民领兵带队攻打瓦岗的时候，王伯党为了保护李密，君臣二人一块儿死的断密剑。据说呀，王伯党把李密压到身子底下，用自己的身子护住李密，没成想把皇上活活给压死了。姚广孝认为，虽然是出于好心，没得好结果，虽为忠臣，不算完整无缺，因此把他塑到院中，风吹日晒，料作惩罚。接着呢，刘伯温又把赵云的事讲了一遍，朱元璋表示不同意，说这种处理不合理，传下一道旨意，把两尊神像挪到殿里头去。他说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啊？紧接着朱元璋东看看西看看，就走进大殿，把大殿参观完了，又到东配殿。他一抬头，东配殿塑着一个神像，在正座上坐着一人，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一只紫朱枭，左右站着小童子。朱元璋看完了不认识，回头问刘伯温，先生，这位出家的道人是谁？陛下，这位就是汉朝的功臣张良，张子房。哦，张良有什么功劳还能成为神圣往这儿一坐？陛下，想那张良与韩信萧何号称汉室三杰，张良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攻杀战手无一不能，他最大的功劳凭着紫朱枭吹散霸王8000子弟兵，才把楚相与逼死在乌江，所以把他立为尊神，修在武庙之中。朱元璋这回可有借口了，其实他看别的都是假的，主要他想在张良这身上下功夫。心说话，刘伯温呐，毛病全出到你身上，我正面还说不过你，今天我来个指山脉末，敲山震虎，我数说张良，我就把你给说了，我看你怎样对阵。刘伯温这个人再早迷信说话，说他能掐会算，料事如神，实质上这是胡说，但是就刘伯温本身来讲，这个人天资聪明，读的书也多，懂的事儿也多，凡是计划的事情，预料的事情，都是十拿九准。跟朱元璋在一起滚了这么多年了，刘伯温什么性格什么能耐他是了如指掌。现在天下太平了，他有他自己的打算，与刘伯温的想法
3: 就不能吻合，要不吻合就发生对抗，按新名词说就是有了矛盾。怎么办？他必须把这个矛盾解决了，唯一的好办法就是踢开这块绊脚石，跟马娘娘夫妻二人商量了多日，表面上是有武妙，实质上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他在参观别的大殿的时候装聋作哑，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懂的，让刘伯温给他解释，转来转去转到张良神像的前边，他一问刘伯温这是谁呀、啊？刘先生赶紧施礼说，这是汉朝的三杰张良张子房，说这个人功劳太大，辅保汉王刘邦出谋划策，后来凭着紫朱萧吹散霸王八千兵子弟，逼得楚项羽乌江自杀，没有他就没有汉朝的江山社稷。朱元璋听完了，用手一指张良的神像，嘿嘿，呀呀呸，张良啊，你算什么汉朝的三杰？不错，你曾经帮着汉王刘邦立下不少战功，也经常出谋划策，可是到了后来你跟汉王貌合神离，想的不一样，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算计汉王刘邦，你这叫忠臣吗？你看别人的历史我不清楚，对你张良我是了如指掌，这也就是过去历史的事儿了。假如你张良还活着的话，朕一定把你抽筋剜眼扒皮。这朱元璋就像疯了似的，跳着脚在这骂，谁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这叫指山卖墨，敲山震虎，指着张良骂刘先生。刘伯温在旁边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低下脑袋没言语。这朱元璋骂着骂着也有点泄劲儿，回头这么一看，感觉到也挺不自然。哎，啊，哈哈哈哈，朕这是何苦呢？哎，无非发泄发泄我心里的愤怒。来人，把张良的神像抬到院里，马上给我分回。像这种不忠不孝的逆臣，供他何用？扎事儿，把这泥塑抬到院去了，乒乓砸个稀巴烂，那草把子一把火全点着了。咱们书说简短，武庙游完了，朱元璋回了南京，刘百文睡不着觉了，左思右想不是滋味，现在是图穷匕首现，朱元璋的目的清清楚楚。刘伯温一想，我不趁此机会溜之大吉，将来悔之晚矣。当夜晚间，他就修下一张辞呈，正赶上第二天朱元璋早朝，文武到齐，山呼万岁。朱元璋就问各位爱卿，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班。臣有本。刘伯温先生迈步走出班部，撩衣服跪倒在地，山呼万岁。万岁呀，臣年纪大了，言话不能看君王本，耳聋不能听圣上的旨意，耽误大事啊！尤其最近身体不爽，微臣有意辞之还乡，现有辞呈一份，请我主恩准。文武一听就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刘先生辞官不做了。众人交头接耳，这时有殿头官把辞呈放到龙书案上，朱元璋拿过来看了一遍，等他看完了心里挺高兴。为什么呢？有武庙的目的实现了，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让你自己说，要不朱元璋怎么说这话呀？人家也没错，就让人家不干了，这玩意儿于理交代不下去。刘先生这一提呢，正好顺台阶就能下了，心里高兴，嘴不能那么说，把脑袋晃得跟梆啷鼓一样。哎呀，军师，你怎么要辞官不做呢？你是朕的左右臂，你要一走，我的江山倚靠何人？此事万万不行。他这再三再四假意挽留。刘伯温一想，你别跟我演戏了，说什么我是非走不可，说话出于至诚，磕头碰地，再三坚持。最后朱元璋没办法，好吧，既然刘先生去意已决，朕不便勉强，宅良辰吉日给军师践行。不，主公我谢谢，现在我就得告辞，您的好心微臣我领了。先生且慢，来人，朱元璋开了个纸条，在库里面取出黄金1000两，宝珠50颗，绸缎上千匹， 一共装了好几车，要赠给刘伯温。刘先生一笑，主公啊，这我也领了，我是分文不要，寸土不沾。为什么？我这些年就够瞧的，主公对我不薄，我心里都领了就得了。陛下，您把这东西留着，赠给有功之人，臣告辞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朱元璋开了个纸条，在库里面取出黄金1000两、宝珠50颗、绸缎上千匹，一共装了好几车，要赠给刘伯温。刘先生一笑，主公啊，这我也领了，我是分文不要，寸土不沾。为什么？我这些年就够瞧的，主公对我不薄，我心里都领了就得了。陛下，您把这东西留着，赠给有功之人，臣告辞了。刘伯温说完是拂袖而去，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心如刀绞一般。你看那朱元璋决心下的挺大，一旦变成事实，看刘伯温转身一走，这皇上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朱元璋呆若木鸡，张口结舌，眼望着刘伯温走了，他把眼一闭，轻轻打个嗨声啊，心说朕这是出于无奈呀。那么刘伯温走没人送吗？百官自然肃行，刘伯温先生一概拒绝，跟大家也不多说，就眼前几句客气话，急匆匆就走。走出去没有2里地，突然后边有人喊上了：“先生留步，刘先生等一等啊，我来了。”刘伯温先生的车辆停住，探身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二王胡大海，身边带着粉额大胡德济亲兵10几个人。就见老胡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来到车前面，把战马带住，甩蹬下马，噔噔噔几步来到车前，把刘伯温的手拉住：“先生，你怎么要走啊？”“哎，今天我偏干有点小事，没有上朝。听手下人对我演讲，说刘先生当面递上辞呈，非要辞官不做。我听了这句话，真好比扬子江心断线翻船呢。刘先生，你怎么不干了？”刘伯温知道胡大海是热心肠的人呢，一看老胡撵来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两旁的人多，说话不便。刘先生从车上下来，就拉着胡大海两个人进了路旁的树林，正好有一块卧牛青石，两个人坐下了。刘伯温就把辞官的原因从头至尾如实地讲了一遍，这叫当着真人别说假话。等说完了，把胡德海气了， 用手指着紫禁城，老四啊，无道的昏君，先生你别走，现在咱们就回去，我当面找他辩理，我无论如何让皇上给你赔礼认错，你走是不行的。晚了，刘伯温摇摇头啊，说走这个事儿不能更改了，但是我走不见得是坏事，往我身上说能保住这条性命，往大处说避免一场内战。胡德海说，这么办，先生你能不能晚走两天，我也辞职不干了，咱们一块走，你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刘伯温一听乐了，二王你怎么跟我比，我是一出家人，云游四海，到处为家，无牵无挂，你跟皇上的感情不一般，你们是磕头的把兄弟，你是开国的功臣，从哪方面讲你也不能辞官不做。另外二王我告诉你，有你在，有一些人都有保障，你要不在，韩马两家为所欲为，事情就更糟了，往后朝中的事情千斤重担都落到二王的身上，你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那不离开我瞅着他们我别扭，早晚鼓得来鼓得去，把我老胡也得鼓得了，不能不能啊。二王你放心，我这有自检一份，你保留起来，不到警官解药的时候你可不行看，不管到了哪一天，你只要这个事儿实在为难，实在破解不开，打开这个纸条一看你就清楚了，按我纸条上的话行事，千万千万。嚯，还这么秘密，我现在看都不行，不行，你现在要看咱们交情就没了。好吧，胡德海把字典拿过来交给粉哪吒胡德济，好，这事儿你保管啊，听着你刘伯伯的，将来一旦有那个时候你给我提个醒，咱爷们好看看。是，胡德济是个精细的人，把刘先生字典收藏在身，他们又唠了几句贴心话，刘先生才告辞而别。刘伯温这一走，这是京中的一个大事儿，上至官场，下至百姓，议论纷纷，一直能折腾有一个来月，日久天长了才算告平息。马娘娘一听说刘伯温走了，乐得俩手都排不到一块儿了，谢天谢地，可去掉我心头的一块大病哦。刘先生是走了，下一步他们还有安排。马娘娘跟朱元璋建议说，我们手下缺兵少将，特别是当将的，就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应当抓紧机会选拔几位将才作为主公的心腹和左膀右臂，一旦闹翻了咱不怕他，要不就老受长帽他们的辖制。朱元璋也同意了，哎，事儿也凑巧，转过年的春季，瓦剌国正好来进贡。这瓦剌国是谁呢？就是元朝的后裔，在前文书咱讲元朝这一垮台，朱元璋传旨不准他们叫大元，改名叫瓦剌，其实啊就形同部落，在条件上明文规定

年年进贡，岁岁成臣，有什么好东西都得给明朝上国来进贡，今年也不例外。这回进贡的使臣名字叫黑铁勇，带来的东西可太多了，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羚羊角犀牛角，珍贵的毛皮货物拉了能有上千车。朱元璋一见大喜，就在大殿盛排宴宴款待来使，酒过三巡，来使提出来说，这回给您进贡不但是这些死东西，还进了一种活东西，没事供您欣赏。朱元璋一听，哎，活的什么玩意儿，敢起驾赶奔御花园，闹了半天这个大笼子，把这笼子打开，朱元璋一看吓了一跳，就见里边有一种东西，外形好像是马，又不像，在马头上长着一个犄角，这一个犄角是锃明刷亮，在两个肋上长了两排金鳞，被阳光一照，夺人的耳目，经纬乱炸，四个钢蹄呀，在这笼子里一见着人，这玩意儿上了野性了，用这一只独角狠劲撞笼子，那意思想出来，啪啪啪！朱元璋吓得蛤蟆根都发炸，鬼使臣，这是什么？黑铁虎一笑，陛下，这就是给您进贡进来的活物，我想大明帝国人才辈出，这么多高人呢，连这还不认得。我们大王陛下也说了，自从把这玩意得住之后，就从来没有个人能认出他叫什么名来，这回还跟我讲呢，见了上国之后，把礼物献完了，把名带回去。朱元璋一听，腾下这脸红了，他不认得，问文武百官谁也不认得，干脆叫不出名来。后来朱元璋这么说的，贵使者，你呀，先在这多住几天，在南京溜达溜达啊，容我们把这名字弄清楚再告诉你，也不为迟晚。好吧，不过时间有限，我不能多等，只能是五天。行行行行，表面是这么回事，实质上这是个打赌啊！五天之内叫真章，你叫不出名字，你算什么上国？你有什么了不得的？言下之意就有不臣之心，拿这个为借口就能引起战争来，那是小事吗？朱元璋退殿之后，找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密议此事，韩金虎鬼点的还真多，陛下，我看这么办得了，张贴皇榜开始求贤，您不懂臣不懂，有懂的咱们中原之大，高人辈出，万一要遇上个高人，把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尤其前些日子咱们也商量了，要选拔将才，趁此机会这叫一举两得，您看如何？好，朱元璋马上传下旨意，张贴皇榜，开始求贤。这南京二十几座城门呢，钟鼓楼成了。

事，老百姓全都围着黄榜在这观看，一时之间酒饭茶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儿。那上写的明白，谁要能认出这个哨叫什么名，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赏赐黄金多少，白银多少，另外还给官做，你说哪位祖上有德能遇上这机会，咱们是不行啊，一窍不通哦，就看着人家升官发财不，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但是这个黄榜粘贴以后，光有人看没人揭榜，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过去了，把韩金虎脑袋急得嗡嗡直响，每一天进宫一次汇报，朱元璋也急坏了，明天就到日子了，无人揭榜，证明没人懂的，那见着人家黑铁虎怎样交代？他告诉驸马，明天是最后一天，想什么办法，你也要把高人给找着，实在也找不着，唯你是问。遵旨。韩金虎嘴那么说，其实心里这个骂呀，有这么不讲理的吗？我有什么招，我上哪儿找这大活人去？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他跟国舅马兰第二天吃完早饭，早早就来到街上，通知各城门的人，如果有人揭黄榜，随时报告我知。韩金虎说完回了府了，上午没人揭榜，快到中午的时候，顺着朝阳门来个小伙子，这个人头上啊戴着一顶破草帽，身上穿的是开花袍，露着磕膝盖，穿着一双破洒鞋，脚面那块拿带子勒着，腰里的系根带，肩头上飘着一担柴火，这两捆柴火都出了号。就见这小伙子脖子上还围一个毛巾，那脸上花了虎哨，但是你仔细一看长得可挺俊。他急匆匆来到城门这儿，一看有黄榜，把柴火挑着放下，把脖子上的毛巾解下来，一边擦汗他一边看，看了那么几遍，微微一笑，伸手把黄榜给撕了。看守黄榜的有不少当兵的，其中有个领头的一看，哎，问你怎么回事呢？什么毛病？你怎么把黄榜给撕？打柴这小伙子一乐，我说你怎么不讲理呀？这黄榜上明文规定，不是张榜求贤吗？谁把榜揭了，谁就是自愿报名。我说你怎么还说我不对？哎哎，这当头的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我叫你这模样，你还叫闲人呢？你能降得了那怪兽吗？你能指出那叫什么名吗？小伙子，咱可把话说清楚啊！你要露着脸，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假如你要办不到，皇上一怒，把你们家祖坟都得刨了。这位官长，你放心，没有三把深沙，不敢倒反西岐。我既敢揭榜，我心里就有数啊！但愿如此，走走走吧，哪里去？跟我们见大帅。说着话，把这小伙领到经营殿帅府。你在这等着啊！小官说完了，到里头禀告韩金虎。韩金虎正着急呢，一听说真有人把黄榜揭了，乐得他直蹦。人在何处？在外边等候，叫他进来。小伙子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见着大帅说话留神啊！这小伙把衣服抖了抖了，不抖了还好点，这一抖了，刺啦，又扯俩口子，这衣裳太糟了。
当兵的也不敢乐，心说这位是穷疯了。但见此人迈步走进大厅，见韩金虎躬身施礼：“草民参见殿帅驸马爷。”韩金虎看了一看，一皱眉，一看太破点了，这不要饭花子吗？就这样模样的，你还有什么特殊的本领？我你这人叫什么名？在下姓高，我叫高彦平。啊，哪的人？南京人士，祖居紫金山里边。啊，山里边呢，怪不得你穿那么破呢。我那黄榜你都看清楚了。回复马爷的话，小人都看清了。那倒好。我说你能知道那野兽叫什么名？这个不敢保，但是我心里头有点底儿。啊，会武艺吗？练过点粗拳笨腿。那好吧，我要当众试验试验啊，要看你够条件，才能领着你到皇宫大内朝王拜驾。你都会什么呢？驸马，我可不敢吹，你要问我会什么，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功夫，飞檐走壁，攻杀战手，是无一不能呀。你比我还能耐呢，这牛吹得乌丢乌丢的，那我就考你一手，你给我来个飞檐走壁。本驸马开开眼。就见这个高彦平把腰里的破袋子收拾收拾，就在殿帅府的厅下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拳。韩金虎还真不认得这个拳叫什么名，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再看高彦平双脚撇地，把身子往上一坐，使了个燕子三朝水，往下一落，好像四两棉花掉在油盆里头。两旁边的御林军士鼓掌如雷：“好，练得真好！”好啊！韩金虎也乐坏，他瞪眼睛正看着，就见这个高彦平在他面前一晃，停身站住：“驸马，我练完了。”哈，行行行行，哈哈哈哈，随我去见驾。不，驸马你等等，你往我手里看看，我拿的是什么？你手里什么玩意儿？我看看。就见这高彦平把手一张，韩金虎一看，顿时吓得是热汗直流。

很普通的一个人。他家里就住到南京管辖紫金山区。要说起高艳平家里的非常穷苦，就是母子二人度日。但要提起他的先人，那可是有名的。据说他是白马银枪高四季的后人。那高四季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使枪的当中，人家也够一个创始人。但这是传说，到了高艳平这一辈上，家里就穷，父亲早不在了，就靠着打柴度日。那么说他打柴怎么那么大能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因为高艳平苦爱武术，利用打柴的机会，天天在山里头连窜带蹦，他就练。有时候耍猴的、卖大力丸的、练武术的，要到了山村，他是非看不可，看完回家就练。在几年以前，有那么一天，高艳平打完柴火了，往树根底下一放，他在这练习拳脚，蹦得的满身都是汗。正好有个人在这路过，这人就看着他，看完了，这个人扑哧一笑，高艳平有点挂不住了，收招定势，他一瞅，面前站的是个老人。这老头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就见他个头不太高，挺大个脑袋，胡须飘洒过了肚脐儿，两只胳膊也耷了下来，能过磕膝盖，好像那大猩猩那前爪似的。但是这老者长得是慈眉善目，红扑扑的脸膛，一对眼睛是滴溜圆锃莹刷亮，在手里边拄着根拐棍。高艳平看了看，不知他是干什么的，脸上带着挺不高兴的样子。老先生，你笑什么？老头说，我看你练得有意思，故此我一笑。有意思，您看我哪招练得不对，发招定势，如果有不到之处，您还能给我指点指点吗？老头一笑说，指点我可不敢当，不过我瞅小伙子你练这玩意儿，也无非是强壮身体，延年益寿，拿到战场这玩意儿不好使唤，这都是花架势。高艳平正年轻啊，那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听老头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儿。老人家，您说我这玩意儿是花架子，拿到战场不好使，那您给我练两招，我看一看行吗？这老者这么一看，明白了，面前这小伙是不服啊，心说也难怪，年轻人嘛，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这玩意儿有棱有角，他不服人啊。呆的是呆的，闲的是闲的，给他练两招，叫他开开眼。这位老者也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把拐棍放下，长大的衣服款撂，在树林的前面一定是练开了。人家这一练，把高艳平啊练傻了。哟，心说这谁？这是个人吗？

0: 怎么身子这么快？开始练的时候，一招一式看得很清楚，什么野马分鬃，什么罗汉醉卧，什么力劈华山，怎么叫孤树盘根，八仙祝寿，他都能叫出名的。结果老头越练越快，身形转动像霹雳闪电一般，把他练糊涂了。慢说叫名看都看不清楚，等老者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那一站，高艳平扑通就跪下。老人家，恕我眼拙，有眼不识泰山，得罪高人，死罪死罪。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收我当徒弟，我要拜您为师。他耍开赖了，这老者怎样拒绝也拒绝不了。最后一看，他出于至诚，好了，你叫什么名？我叫高艳平。你们家是干什么的？打柴的。我的祖上就是白马银枪高四季。哦哦，久闻大名啊，闹了半天你是老高级的后人。住的离这儿多远呢？不远，就在前面山环里。你能不能屈尊大驾到我家里看看？他拿起柴弹挑来，非架着老头上他们家去。老者觉着不去不合适，拿着拐棍跟他到家。没想到高艳平的母亲，别看出身贫寒，知书懂礼，对老者是毕恭毕敬。这娘两个把老头给感动了，最后终于点头答应交给高艳平的武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共交给高艳平五年，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等决意全交到他身上。到最后师徒分手的时候，老者一报名，闹了半天是当代的武林高手，常被飘然走左梦雄。高艳平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怪不得老师这么大能耐，闹了半天是当代武术大师啊，我早就听其名，未见过面，怪不得我老师这么大本领呢。常被飘然走，临走的时候给他制定几条规定：一，不准采花盗柳；第二，不准利用这种武术巧取不义之财；三，不准助纣为虐，去干坏事。别看为师我走了，假如你违背其中的一条，远在千里之外，我取你项上的首级。这叫严师出高徒啊。常被飘然走走了以后，高艳平每日除了打柴之外就练习武功，和小朱元璋发出皇榜，他这才应征来见韩金虎。韩金虎高兴了，马上命人领着高艳平沐浴更衣，把自己那箱子打开，什么衣服好叫他穿什么。那见皇上，等洗完澡换完衣服，高艳平再出来，当时就俩样了，怎么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你看刚才戴个破草帽，穿着一身开花袍，满脸滋泥，那什么模样？这人露出本相，韩金虎这一瞅，哎呦，我这小伙长得真帅啊，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高鼻梁，大嘴叉，面如美玉，怎么瞅怎么像个大姑娘似的，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带着百步威风，看 看出来是个大将的坯子。韩宁武一想，从今以后我就把这高彦平紧紧地抓住，利用他对付长茂田再彪。我要有这么个好帮手，我还怕他吗？省着长茂动不动就欺负我。想在这儿，他更加高兴，当日领着去见朱元璋和马皇后。朱元璋一看就乐了，心说这驸马不含糊，真把这闲人给找来了。当时也让高彦平练练武艺，练什么都行。高彦平练练马术，射射箭，朱元璋大喜。高彦平啊，你要能把这野兽叫出名字，甚至把它降住，为咱们大明朝要露了脸，朕绝不亏待于你。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升座采三殿，文武百官到齐，连长茂、于搞、丁世英、朱穆英、常胜、常林、小矬子徐芳、朱深、朱永杰，凡是在朝的英雄全都参加了。这帮人是看朱元璋的哈哈笑，没想到韩金虎弄出个高彦平来。长茂在人群之中翻眼一看，门那小白脸儿那谁？田再彪一晃脑袋，不清楚。我你们谁知道？朱穆英说话，我听说了，这位啊自己报的名，接了皇榜，还练了武。听艾英说有两下子，
1: 是吗？茂臣也得开开眼。
0: 这帮小哥们记到心里，注意看着。就见朱元璋升殿不久，把瓦斯国的使臣黑铁虎叫上来了。黑铁虎施礼已毕，往旁边垂手一站。朱元璋就说：“贵使者，咱们定的日期今儿个到了，我这块找出一个打差的樵夫，就能认识你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黑铁虎一听这事怪，打柴的都认得，你这牛吹的也太大点儿。当时脸上就带着不高兴的样子，陛下，咱可不能大言欺人呐。咱们当面试验，来呀，把铁笼子推上来，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铁轱辘压地发出声音，十分刺耳。就见几十名番兵推着一个大笼子来，往院正中一放。这笼子的大小跟一间房子差不多。就见这个怪兽在里边发出牛吼一般的声音，闷隆隆直叫，把这笼子撞的咔咔咔。黑铁虎看看，陛下，你不说有人能认识吗？您就把这位请上来，我要开开眼。好吧，料等片刻，来，传朕的口旨，选高彦平上殿。
2: 选高彦平上殿了。
0: 高彦平迈虎步来到殿上，跪倒在地施礼。草民参见陛下，万万岁。高彦平免礼平身。你不说你认识野兽叫什么名字吗？
2: 是。
0: 现在野兽拉来了，你到下面看看，然后报上名来。
2: 遵旨。
0: 高彦平下了殿，来到院子正中，围铁笼子转了几圈，没费吹灰之力又回来了。陛下，草民看完了。那你说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 回陛下的话，这不是什么其他的野兽，这是一种马，名字叫一字末角赖麒麟。
3: 哦，好名，
0: 你怎知道？我听我老师跟我讲过，当初学艺之时，我老师给我拿了个白马图，在图的第三张就是这种马，因为它长得样子特殊，性情古怪，所以有赖麒麟之称。因为头上有独角，故此叫一字末角赖麒麟。你看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朱元璋问黑铁虎，他说的对不对？
1: 问啊问，
0: 黑铁虎还真没词儿了，心说行啊，朱元璋真有办法，手底下真有高人，就这打柴的就明白这么多事儿，这可不行。陛下，方才您骗我可不对，朕怎样骗你？我这位怎么能是打柴的呢？这个我不相信。贵使者，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确实是如此啊。还有天大的能耐，当初我没有发现。陛下，咱这么办行不行？他既然认识叫一字末角赖麒麟，他敢不敢进笼子里给降住？他要能把他降住，我们从今以后照样进宫。朱元璋点头，问高彦平：“你敢不敢？”草民愿意试一试。好，这高彦平真不含糊，甩掉长大的衣服，把腰里的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摁摁帽子，提提靴子，高往袖面，来到笼子前进。有个番兵拿着钥匙，把大铁锁打开，嘎嘣，贼，咣当当当当，把铁门拉开。高彦平迈步进了笼子，他就把铁门给锁上了，怕那野兽出来。咱们单说高彦平，迈步这一进来，这赖麒麟可不干，一瞅有人贴近他，闷喽一声叫，把脑袋往下一低，利用这只独角，奔高彦平这身子就撞来了。那要撞上还好得了？就见高彦平双脚点地，身形往空中一纵，这一脚啪，撞在铁笼子上，没撞到。高彦平刚落到他身后，他扬起后蹄子，砰就一撅子。彦平又一闪身，又没登着。一人一兽在笼子里就站在一处。你看这野兽不会武术，他有他本身的能耐，连撂蹶子再晃脑袋，要没有特殊的本领，你是躲不开的。尤其地方也狭窄，就见高彦平左躲右闪，上蹿下纵，身子跟闪电一般。朱元璋扶着龙书案，扒着脖子看着，不住的叫好啊，好，高，高的很。韩金虎往前凑了几步，陛下，这个人要重重的加封，将来可是咱个帮手，那是自然。朱元璋就拿定主意了。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底下一阵喧哗，啊，开了不得，把朱元璋吓了一跳。瞪眼看时，就见高彦平窜到赖麒麟的后背上去，一只手抓住独角，一只手把拳头抡开了，对准赖麒麟的两肋、后胯和两腮，抡拳便打，啪啪啪啪啪，打一拳他闷喽叫一声，打一拳他叫一声，最后终于把他驯服了。高彦平往跟前一凑合，他浑身都哆嗦， 燕平一看差不多了，这才让把铁门打开，二次来见皇上。朱元璋大喜，问黑铁骨贵使者还有什么话嘱。黑铁骨是满面是汗，高，太高了，我们是彻底的服了，今后照例是年年进贡，岁岁朝臣。说完了，一溜烟他走了，惹得文武百官哄堂大笑。朱元璋当时传旨，把一字末脚赖麒麟就赐给高彦平，如果你能驯服好了，就给你作为脚力。另外当众公布，加封高彦平镇国大将军之职，这可是破格利用，一个打柴的樵夫平地一声雷，当了镇国大将军。但是你有能耐又敢对机会，你不服气也不行。高彦平谢恩是更换朝服，这换完衣裳再一看又不一样，金盔金甲，外头蟒龙袍，腰扎玉带，悬着宝剑，真好像天空下的二郎神差不多少。朱元璋传下旨意，在光禄寺大排宴宴，给镇国大将军贺功。贺完功之后，又告诉他在南京是夸官三日，他要大战野人雄。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州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专题汇报会召开，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珲春服务型活动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近日主持召开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专题汇报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项目为王不动摇，创新思路打通堵点卡点，多措并举破解瓶颈制约，推动事关延边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抓紧动起来，迅速干起来，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延边跨越赶超蓄势赋能。
3: 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图门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州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延吉机场迁建、汪清前河抽水蓄能电站、安图大沙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塔拉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至牡丹江铁路、长白山生态旅游观光专线、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延吉支线、敦化市绿清纯化工联产、敦化市200兆瓦储能电站、延边实现双路促化及纤维素升级改造等十个牵动延边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最新进展情况。这些重大项目涵盖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精细化工、文化旅游等领域。目前项目前期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部分项目已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这批项目相继落地，加速实施，将为我州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注入强劲动能。在听取汇报期间，胡家福逐一过问项目进展情况，就存在的问题与大家会商研判，共同研究破解之策。他说，重大项目是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是促进产业发展、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支撑，是补齐民生短板、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客观要求。加快实现跨越赶超，缩小与先进发达地区的差距，希望在项目关键在项目，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重大项目对于泉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站在事关延边长远发展的高度谋划项目、推进项目，紧盯制约项目建设的难点堵点，迅速复盘分析，找准症结所在，抓紧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全面启示、提速建设、早见形象。要坚持专班推进，严格落实一项目一专班，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能早则早，能快则快，切实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对接，定期组织有关部门会商研判手续办理、用地保障、融资需求等关键问题，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门力量盯守，每项任务都落实到具体人头，以专班的紧抓快办换取项目的提速快跑。要集中力量攻坚，各县市和项目牵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主动靠前协调，全程跟踪督办，对滞后环节实行挂牌消耗管理，并联推进立项审批、征地拆迁、林地征占等工作，确保项目尽早开工建设。要精准谋划项目，敏锐把握国家深挖内需潜力的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储备一批水网、城市地下管网、新型电网。

0: 物流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严把项目论证关，着力提高项目成熟度，确保项目顺利申报、成功落地，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积蓄后信。召集有关领导、州直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日前，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珲春服务型活动举行，以精准化、接地气的科技服务为地方乡村产业提质、民生服务增效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2: 活动中，省级农业专家立足珲春市肉牛养殖产业发展现状，紧扣肉牛养殖产业提质增效核心，开展了现场专项技术培训，重点讲解了非粮饲料在肉牛养殖中的应用与肉牛主要传染病综合防治技术等内容。与此同时，省级医疗专家团队来到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开展便民义诊服务，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骨关节疾病、日常康养等问题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医疗服务。农技专家团队还来到当地多家肉牛养殖场地，一对一排查养殖隐患，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疫病防控、饲料利用等具体问题，现场给出科学整改方案和优化提升建议。下一步，珲春市科协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工作，常态化对接省级专家资源，依托专业技术支撑，持续夯实特色产业发展根基，优化基层民生服务，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珲春市各幼儿园纷纷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放飞童真，快乐成长。
2: 5月29号，珲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了庆六一亲子运动会，孩子们在游戏中感受快乐，在运动中增强体魄，促进意志品质和身体素质全面提升。
3: 今天运动会太开心了，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特别好玩，特别高兴。
2: 当天，珲春市第二幼儿园也举办了第八届亲子运动会，活动围绕运动强体魄、逐梦新征程展开，亲子同乐间，孩子们乐享运动，锤炼身心。
3: 参加运动会很开心，有很多小朋友跟我一起玩。
4: 我们希望通过运动和陪伴，让孩子们走出屏幕，拥抱阳光，在奔跑中强健体魄，在协作中收获快乐，也让家长们放下忙碌，用真实的陪伴守护孩子的本真童年。
2: 在珲春市第七幼儿园的亲子同乐活力飞扬运动会中，孩子们和父母参与了趣味接力等多个特色项目，全程考验亲子之间的默契配合度与协作能力。
5: 今天我参加了幼儿园的亲子运动会，我心里超级开心，感谢老师感谢爸爸妈妈的温暖陪伴，愿我们在阳光下快乐奔跑，在游戏里健康成长。最后，祝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
6: 今天幼儿园举办了运动会，我好开心呀！参与了很多好玩的项目，真的很好玩，有仰卧传球、四人接力赛。还有夹球大挑战，都很好玩。感谢爸爸妈妈和老师的精心培养。
2: 珲春市第九幼儿园同城中华礼雅润智同心庆六一主题文艺汇演精彩上演，将传统礼仪与六一童趣巧妙融合，献上了一场充满童真与文化韵味的视听盛宴。
7: 今天我参加了古筝、舞蹈，还有情景剧表演。玩耍，我很开心。谢谢亲爱的老师陪我们过六一，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哟！
1: 野菜绿色天然，深受群众青睐。不少人利用闲暇时间上山采摘野菜，但野菜虽鲜，风险暗藏。有些有毒野生植物与可食山野菜外形高度相似，极易被误采误食，

0: 引发食物中毒，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珲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珲春市卫生监督所提醒广大群众，为了自身与家人安全，切勿盲目采摘食用野菜。
1: 野生环境复杂，很多有毒植物与可食用野菜辨别度低，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准确辨别，仅凭经验采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对于不熟悉无法准确辨认的野菜，坚决不要随意采摘。即便采摘确认为可食用的野菜时，也要避开公路旁、工业区、垃圾填埋场等可能存在环境污染的区域。此类野菜易富集重金属、农药、虫卵、致病菌等有害物质，食用后危害健康。
2: 不少群众觉得自己采的野菜才是纯天然最健康的，但其实就算确认是可食用的野菜，也不是采回家就能放心食用的。疾控专家表示，除了采摘环节要守好安全关，后续的清洗、烹饪和食用方式同样是保障安全的关键。
1: 多数可食野菜本身含有天然微量毒素，食用前必须彻底清洗摘除腐烂部位，经焯水以后彻底煮熟煮透，杜绝生吃或者是凉拌未焯水的野菜。野菜性偏寒凉，不宜一次大量食用，老人、儿童、孕妇及胃肠功能弱者应少吃。此外，野菜不宜久存，存放过久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升高，建议现采现吃。若不慎误食不明野菜，或者是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口舌发麻等中毒症状，切勿自行用药，应立即停食、催吐，并携带剩余的野菜、呕吐物等样本尽快就医，便于医生精准对症治疗。
0: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正有序推进，但珲春城区的背街小巷、居民小区部分区域仍存在垃圾随意堆放问题，卫生死角整治不到位，严重影响人居环境和城市颜值。
2: 在多处背街小巷及小区的楼头死角，生活垃圾、废弃杂物随意丢弃，绿化带内散落塑料袋、饮料瓶等白色垃圾，个别点位还堆放着装修建筑垃圾、砖石沙土，无序堆积，长期无人清运。这些不仅影响市容美观，还容易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同时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部分区域保洁清洁不及时，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垃圾积存问题反复出现。环境卫生是文明城市的直观底色，在此呼吁市民规范投放生活垃圾，切勿随意倾倒杂物，相关责任单位需压实管护责任，加大死角盲区巡查清扫力度，及时清运积存垃圾，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居住环境。
3: 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出台，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近日印发，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切实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底线要求提出，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学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通风良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等。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5: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6: 给我抓住他！
7: 来了。
8: 这下安全了。
9: 小芳，你怎么来了？
8: 专程来找你
9: 啊。
8: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9: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8: 你现在去哪里啊？
9: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银砖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8: 一定要小心啊。
9: 我会的，放心吧。
10: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11: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10: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爆发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
1: 妹。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
2: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1: 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一定，
7: 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8: 说好。
4: 张静啊，
10: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0: 怎么还？

0: 走夜路打狼啊。
1: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2: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3: 哎，好，
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5: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6: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3: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7: 是啊。
3: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8: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7: 这么远。
9: 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3: 这么久。
0: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9: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3: 好，
0: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9: 姚昌玉。
0: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9: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9: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0: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9: 好名字呀！
10: 给个新名字吧。
3: 谢谢。
9: 欢迎上海。
4: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4: 不行，静姐姐，
0: 你就穿上吧。
4: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1: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2: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乔尔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好，
1: 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儿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啥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哎，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2: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2: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2: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2: 徐曼，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宝华，你看
2: 你，
1: 这是什么？
2: 洋芋
1: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3: 连长说，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2: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3: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2: 哎呀，我饿坏了。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

0: 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索再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1: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2: 报告
3: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4: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5: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6: 早都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7: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6: 是啊，
4: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4: 你指挥部队，我去。
7: 我也去。
4: 好，子耀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7: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7: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8: 哎，好好。
7: 鬼子发现我们了，
4: 快快
7: 快
8: 快！得你，
7: 卫民，你中弹了。
4: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9: 周同志，你
7: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卫民。
4: 别管我，
7: 走，
8: 走。
7: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4: 不慌。
7: 周卫民。周大哥。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小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伯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着眼。

0: 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

0: 从实践中得来的。小芬子，哎，
1: 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2: 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0: 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1: 好、
0: 哦！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1: 好，
2: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0: 啊，
2: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0: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3: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4: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5: 是啊，老赵，
6: 这桶里是啥呀？
4: 是啥呀？
6: 啊？
4: 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
7: 啊，
2: 怎么了？
7: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同志们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8: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9: 拿上桶去。
0: 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0: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0: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0: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0: 对，
11: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 说得好，
12: 说得好。
6: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3: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4: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4: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0: 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哎，
0: 这也怪你。
1: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哎，
0: 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2: 哎，
1: 你回去吧。
2: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2: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2: 哎，
3: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3: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3: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3: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1: 哎呀，你多大了？
3: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3: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3: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2: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3: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4: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3: 米面，还有2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嗯，大叔，我刚才看了，

0: 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 哎，
0: 答。
1: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什？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北华。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瞎着麻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

0: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2: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0: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大哥，
4: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0: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不，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8: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
10: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得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都做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8: 这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甭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时候，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保重
8: 保重
4: 保重，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
3: 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 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副卿家属，在，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家属做好准备。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个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这才这，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
2: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0: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
4: 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9: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我爬上城墙了，
11: 张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12: 狗屎，我都不信了！
11: 二娃子，
10: 你
11: 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
10: 快把炸药包丢了！
12: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0: 二娃子，我们跳！呀！
11: 炸碉堡，
10: 马克，手榴弹，炸碉堡，

的走过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凤清同志，

0: 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3: ，
0: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3: 你带行李了吗？
0: 我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3: 来，玉兰，给我手。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3: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0: 哎呀，
3: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0: 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3: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哎，看着点，哎，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3: 来，跳过来。
0: 哎。
3: 慢点，哎哎，没事吧？
0: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3: 啊，
0: 问你个事儿啊。
3: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3: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3: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3: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3: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晚上咱睡哪儿啊？
3: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3: 你等着我啊。
0: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还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0: 亲们把死他呀哟嘿
1: 哟。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2: 你的电报，
3: 哎哎，
2: 陕西汉中发来的。
3: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2: 好，走了。
4: 母亲病危，索贿。
5: 娘病了。
4: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5: 好，
4: 走，收拾东西。
5: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拿盆，拿盆啊。
5: 哎，
4: 快，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5: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结尾而上，我脱不开身。
5: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4: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5: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4: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5: 你。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

0: 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高彦平谢恩是更换朝服，这换完衣裳再一看又不一样，金盔金甲，外头蟒龙袍，腰扎玉带，悬着宝剑，真好像天空下的二郎神差不多少。朱元璋传下旨意，在光禄寺大排宴宴，给镇国大将军贺功。贺完功之后，又告诉他在南京是夸官散任。这一夸官可引出娄子来，韩廷虎跟着500卫兵开道，又鸣锣又掌号，南京城整个洪阳洞大街小巷全都挤满了，都要开黑眼看看这位镇国将军什么模样。高彦平骑着马走在前面，韩金虎和马南在后头跟随，转来转去就转到红狮子大街。这趟街是怎么回事？72家回王有功的功臣都住在这街上，也有人管这趟街叫回王大街。把这街口的头一家就是二王千岁胡大海的府，门前有上马碑下马碑，那都是朱元璋封的文武百官到此的止步，不经过府里的允许不准你任意通过，那门口多威风啊。高彦平呢也有个耳闻，赶紧把马带住了，站住，500盗队也站住了。他回头跟驸马韩金虎商量，说这是二王千岁胡大海的府，那我哪好随便通过呢，最好到府中拜望拜望，这是礼节性的拜访，然后咱们再过去。韩金虎这小子坏就坏在这儿了，他把眼睛一眨嘛，彦平啊，你理他干个屁，他算个什么，拜他什么，你现在是奉旨夸官，你就代表皇上，胡大海要明白事儿，就应当带人出来接你，他不是接的你这个镇国将军，接的是皇上，他要不出来就犯了欺君之罪，咱们还理他干什么，过去别理他。那好啊，这有上马碑下马碑，那上不有字吗，不经过人家的允许不能随便通过，还他说话好使吗，咱奉旨过过过别理他。高彦平心来乍到，也不知道理的这些套头，一听韩金虎说的也在理，这才吩咐一声继续前进，咵咵咵咵咵，又鸣锣又掌号，威风凛凛在府门前通过。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就见府门大开，里面嗷嗷一嗓子窜出一人来，见人就打，哗，道队就乱了。高彦平不知道怎么回事，二次把马带住，掌身一看，

0: 出来这人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这位腰里围着个虎皮，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手里拎着把鞭子，把这盗队打的是鼻青脸肿，四散奔逃啊！他问韩金虎：“这是谁？”韩金虎认识：“哎呦，这小子叫野人熊胡强，是胡大海捡的这么儿子。这个野家伙，燕平啊，别给他留情，教训教训他。”高彦平一想，我跟老胡家井水不犯河水，你打我的人干什么？你这不往我脸上拽泥吗？又一想，把事儿跟他讲清楚，所以双脚点蹬，马往前催，就来到野人熊胡强的面前，吁，带住坐骑，从马上跳下来。高彦平一拱手，对面这位将军，您就是野人熊胡强胡将军吗？正是。那要说胡强这什么原因，没事蹦出来打人干什么？闹了半天憋着一肚子气，现在胡德海这府里头能坐着30多个客人，要来别人还好点，长帽丁世英、朱母英、田在彪、于狗，这帮人都在这儿。因为看高彦平想野兽，胡德海没参加。这件事过去以后，长老众人向胡德海诉说此事，一边说着一边生气，说不知道朱元璋在哪骨子出这么个姓高的，就因为想这么个野兽，一句话就封为镇国将军。我们这些年抛头颅洒热血，立下那么多血汗战功，还没有他的名声高。看来朱元璋是别有用心的，故意往下踩我们。老胡听完也十分生气，可正在议论，高彦平夸官跑到这门前来，胡大海马上命人探听消息，说如果高彦平进了拜府，一笔勾销，没有话说。高彦平要仗着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再有韩金虎助着他，今儿个就是一场大战。派人到外头看着，果不出胡大海所料，人家没理这根胡子，连敲带打，浩浩荡荡在府前通过。那胡大海能干？这是让胡强出来的，告诉他，你捅这娄子是越大越好。胡强一听说打仗，眼着毛都开花，再加上长帽还给他烧了点火，我告诉你这小子啊，狠狠打，一般的人差点，你就照那高彦平还那韩金虎，你狠狠的下手啊，天塌下来帽儿他也给你顶着。好着，这野小子本来就是个浑人，一听说打仗就高兴，他能轻下手，所以到外头打伤无数御林兵。这时高彦平过来跟他一讲理，野人熊一瞪眼：“你他妈什么东西？在下镇国将军高彦平。”哦呸，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胡大爷还没听说有你这么一位，你给我滚。说着话抡拳就过来。高彦平一想，这什么意思？这是我惹着你什么了？啊，你们老胡家有功劳，门头亮，欺负外来人，我要不给你们点厉害还不行呢。年轻人都好斗啊，高彦平左躲右闪，一看野人熊一招紧似一招，他实在压不住火。但这小伙子呢比较聪明，把撞到脑门子上的火又压下去，他往两旁一看，看热闹的老百姓可不少啊， 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干什么的都有。这玩意儿跟胡府的人发生冲突，在大街上干起来，好说不好听，到底谁对谁不对，这个理儿都没法评。所以高彦平来到野人熊胡祥的面前，心里不高兴，脸上还得乐，一躬到地呀、啊。您就是胡将军，俺高彦平礼过去了。本来这胡强这活挺大，心说你高彦平是什么东西，哪蹦出来你这么一号，你跑到胡府的门前连吹带打，你夸什么官？你在这府门前的你炫耀什么？但是一看高彦平这人挺温顺，野人熊这火就降下三分去，把大眼珠子一瞪，四棱子脑瓜一扑棱，怎么的？你小子就是高彦平吗？不错，正是在下。请问胡将军，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我犯了什么错啊？因何你出来无缘无故打散御林兵？我可不是拿大话吓你，我是奉旨夸官，皇上让我这么做的。胡将军，你要这么来，恐怕于理交代不下去。真要叫了真章到皇上的面前，你如何交代呢？
1: 文人
0: 把野人熊啊给问住了。本来这胡强就捉嘴笨腮，打仗行，要狡猾他没词儿啊。当时脸一红，
1: 那
0: 么你废话少说吧，我跟你这么讲的，这是二王千岁的府门，不是你吹吹打打炫耀的地方。就冲你这么一折腾，你本身就不对，我就造你。这玩意儿叫脚领，野人熊往上一蹦，抡拳就是一下，奔高彦平的面门。高彦平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一拳躲过去了。胡将军，你这是干什么？你我一无冤二无仇，你随便动手打人，这更交代不下去了。
1: 管他呢，我还踢你呢。
0: 飞起来就一脚，高彦平往旁边一闪就躲过去了。咱这么说，不管野人熊胡强怎样进攻，高彦平一招没还，闪展腾挪退下很远去，把胡强也闹愣了。
1: 你确战不成，你怕我？
0: 胡将军此言差矣，我也不怕你，你也不怕我，我是怕人家笑话。咱这么办行不行？我现在奉旨夸官，公务紧急，不能到府里头拜会二王千岁，借你口中言传我高彦平的心腹话，如果有成见没有关系，我有门户啊，有地点呢、啊。咱明天吃罢早饭，你也好，其他人也好，可以到我的镇国将军府，我高彦平恭候，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现在别让大伙看哈哈笑。胡将军你看怎么样？

0: 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先闪出一旁，让我过去。夸完官，咱有账明儿个算。不行，这胡强是得寸进尺啊！过来又是一拳，把高艳平可惹急了。心说这人怎么这么不知自耐？哎，要真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呢。眼看拳奔面门就打来了，高艳平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招可厉害。这一招叫黄龙大转身，叮铃，唰的一声，正好转到胡强的背后。高艳平啊，运用全身的力量，想给野人熊胡强来一下子，但是他脑子里头一转念，哎呀，不行！俗语常言，道的确好，这冤仇宜解不宜结呀。看现在这个形势，老胡家对我有了成见，也可以说，开国的这些功臣瞧不起我呀。我要把野人熊胡强给打伤了，就捅了马蜂窝，今后在朝中怎样居官，我还能立得住脚跟吗？再者一说也犯不上，也许他们听了坏人的挑唆，不行，这拳我不能使力量。因此高艳平就使了三成劲儿，就是这三成劲儿，那力量也不小啊。因为他受常被飘然走左梦熊的真传，发招用力有独到之处，这一招叫单掌开杯，石碑都能打折了，何况是人？正好拍的野人熊胡强的后背，拿他当了石碑了。耳轮中就听见啪，把胡强打得哎呦一声，摘两摘，摇两摇，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十五六步，胡青正趴台阶上，这脑门子正碰台阶那棱上头，那就是胡强，别人啊把脑袋撞碎了，这一撞不要紧，胡强这脑袋没事，把台阶给撞坏了。高艳平还觉着后悔，认为这下失手了，过来把野人熊胡强给搀起来了。胡将军，请原谅，我一时失手了。现在我可要宽关去了，还求你给我捎个信，要觉着不完，明日吃完早饭，我在将军府恭候。起队！他飞身跳上战马，御林兵集合好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在胡府的门前通过。等走出挺远去了，韩金虎挺不满意，就问高艳平。我大将军，你怎么不打呢？再一下这就没命了，你怎么把他放了？
1: 哎，驸马，你说错了，刚才我跟胡强讲的都是真的，你看看这街上有多少人，我是镇国的将军，他也是开国的勋臣，这无缘无故打起来，岂不被天下的百姓耻笑？
0: 韩金虎一听就拨了脑袋，那就完事儿了。
1: 不，我不讲得明白吗？明天吃完了早饭，我在将军府等着他，他们不去便罢，要去了，驸马爷，我不是说句大话，要讲理怎么的都行，要玩横的，我高艳平不受，我让他们站着进去，抬着出去，一个不留，您就放心就得了。
0: 哎，这还行，大将军，对这帮人你是不了解，绝不能留情啊！你得狠狠地收拾，要不就他蹬鼻子上脸。
1: 高艳平付之一笑， 没有回答。安下他不提，咱们单说胡强一溜歪一些红着脸回到大厅，那屋里不少人都听信儿呢，尤其是长帽急得在屋里头直拽，厅外头嗡嗡人直叫，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就出去看看得了，不合适。长帽那也叫孝义永难忘，轻易着领人出去打群仗，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你得找个借口啊。等来等去，野人熊回来了，长帽头一个就问：“你怎么样你？见着高艳平没有？”“哎呀，别提了，大败而归呀、啊，脑门子好像被撞裂了，后背还挨了一巴掌。”“那怎么回事？”野人熊胡强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把长帽给气的：“那你怎么放走他了？”“
0: 哎，我告诉你，长帽，这高艳平这人啊，我看还不错。不讲我跟他完不了，回来我取三级棍，我非把他砸烂了不可。不过这人怎么说呢，像个大姑娘似的，挺客气，一劲儿给我作揖行礼，我这心呢有点软了。”
1: 大伙一听都乐了：“挨了揍你心还软呢？这纯粹是个贱骨头。”那么大伙埋怨了半天有什么用呢，高艳平已经走了，胡强又把高艳平所约明日吃完早饭人家在将军府恭候这事儿说了一遍。长帽一听：“哈哈，小子还叫呼呢，你就是刀山帽子也得上，你就是油锅小哥们也得搬，有乐意去的没有？”哗，全站起来争先恐后各个报名。长帽一看那人多了不行，结果在人群之中就挑了十个。这十个都是谁呢？长帽、花帽、丁世英、朱木英、吴进忠、吴进孝、花枪太保田子彪、蓝面瘟神于口、小矬子徐芳、朱深、朱永杰，这是马上部下的已经全了十位，愚者的一个不带。要胡大海是个明白事儿的人，你得压事儿。你一看年轻的人犯了脾气了，你当长辈的不得往下压吗？不，这胡大海这人不是省油灯，不但不压事儿，他还旁边给煽火，比谁吵吵的都凶。对，孩子们，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你们就狠狠地给我打，天塌下来老朽在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帽一看那人多了不行，结果在人群之中就挑了十个。这十个都是谁呢？长帽、花帽、丁世英、朱木英、吴进忠、吴进孝、花枪太保田子彪、蓝面瘟神于口、小矬子徐芳、朱深、朱永杰，这是马上部下的已经全了十位，愚者的一个不带。这什么意思呢？就要跟高艳平较量高低，不是把他给制服了，就是把我们制服了。说句白话也有玩命的意思。要胡大海是个明白事儿的人，你得压事儿。你一看年轻的人犯了脾气了，你当长辈的不得往下压吗？不，这胡大海这人不是省油灯，不但不压事儿，他还旁边给煽火，比谁吵吵的都凶。对，孩子们，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你们就狠狠地给我打，天塌下来 有二伯父在这顶着呢。好嘛，这是催命鬼，他这一吵吵，小哥们这劲头更足了。这一日无话，到了次日天光见亮，都到长茂的府里集合。再看长茂，把战马与王朔、龟背、五爪、金龙抓都准备好了。这十个人，有的是暗带利刃，身披细甲，把应手的家伙都拿着，排着队赶奔镇国将军府。这老百姓啊，消息特别灵通，也不知道怎么走漏这个消息，都知道这一路之上这人呢拥挤不动啊，特别是到了将军府的前面，那老百姓挤得跟千佛头一样，大伙是交头接耳，来了来了来了，今儿个有场大战是吧，无敌将长茂要会一会镇国将军高彦平。高彦平谁？呵，新来的小伙子，有能耐。昨天你不知道，在胡府的门前把野人熊胡强都打了，他还降过怪兽一字末脚赖麒麟，那是当今很了不起的英雄，后起之秀。那咱也看不着，看不着听个信儿。好奇的人都有。长茂众人分人群来到府门贴近，再一看将军府门外悬挂着红灯，有很多人头戴花帽，身披锦服，垂手四立，一看长茂他们来了，这些人抢步齐身过来。王家千岁，哟，各位将军，大家都来了，奉我们大将军之命，在此恭候多时，你下马吧。啊，长毛现在这等着，也不客气，甩凳立鞍，跳去坐骑，自然有人把马匹接过，还有的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就见将军府两扇门开放，里边是鼓药喧天，又吹又打。镇国将军高彦平亲自出来迎接，长茂把雌雄眼睁得挺大，定睛瞧看，一看高彦平穿着一身便装，头戴软象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披团花袍，白虎领，白水袖，腰系一根凉带，足蹬粉底的官靴。一瞅这小伙长得也太带劲了，气死吕布不让子都。赵云要见他的面，马上就得逃跑，没法比呀。他要跟田在彪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不差上下。长茂心里就动了爱慕之情，心说这小伙子怎么那么好看，跟茂太爷长得差不多呀，他也不害臊，还比自己呢。就见高彦平满面春风，迈步到了台阶下面，见长茂众人躬身施礼，王家各位将军，恕高某迎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礼过去了。什么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你不管心里得有多大的劲儿，一瞅人家这么客气，你要再跟人家混横，什么交代不下去。所以长茂把火塞到肚子里头，脸上也得假装乐。还礼还礼， 不敢当，不敢当。今天登临贵府，望求将军恕罪。好说好说，各位往里请。说一个往里请，再看高艳平，把袖面一挽，砰，把长帽的手脖子给抓住。看表面是个客气，搀着长帽上台阶，实质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是高艳平故意试探长帽，你有多大的力气头？两个手指头扣住长帽的寸关尺，高艳平脸上喜怒不形于色，外人看不出来使劲儿，实质上使上劲儿。就见高艳平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贯于丹力，全都用在这胳膊上。喊了一声，长王爷往里请，这一招就顺手牵羊，打算给长帽甩出去。一开始长帽没注意，等人家手腕子上一较劲儿，长帽嚼出来了，把小眼儿一瞪，心说好厉害个小白脸子，给我来个赞，这叫下马威见面礼。倘若我长帽站立不稳，身子一摘呗，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我算彻底的栽了跟头，往后在南京就没有我立足之地。好小子更不辣的，长帽也使成劲儿，再给他把小眼儿瞪得溜圆，丹田较力，使了个千斤坠，这两条腿就像长在地下一样。你还没看着长帽那胳膊呢，比平常都粗了六圈，那个气儿全灌在血管里头。这条膀臂比钢铁还硬，高艳平连蹬了两下没拽动，你说使多大劲儿吧？朱母英低头的一看，把小磕巴嘴吓坏了。就见长帽穿这俩靴子，把鞋底儿全拽掉了。光俩鞋帮在脚脖子上的套着呢，所以这叫四军力敌，没分上下。田在彪明白，赶紧过来给拦住了。高将军、常将军，咱们都同殿称臣，何必客气？自管自己，走咱们自己的路，拉倒拉倒。他把手举起来奔两个人的手腕子，哎，啪就是一下把两个人的手腕子给震开了。高艳平的身子一摘呗，长帽也一晃的，两个人心里头都在想，高艳平想什么，这个长帽名不虚传，好大的力气，就凭我练了一招绝艺没拽动他。另外长帽心里也在想，这高艳平确实不简单，怪不得把胡强给揍了，这也是我长帽，换个别人早趴下了。今儿还够呛的，还这一见面就不太那么顺当。他们是各穿新服饰，尽在不言中，迈步往里走。长马一边走还一边说，我到这就得找麻烦呢，我这鞋坏了， 光剩帮没底儿了，劳驾大将军借了我双靴子穿。高艳平也付之一笑，命人重新给他换鞋。到了正厅之中，分宾主落座。高艳平分来了，开席。哎呀，请吃饭。长茂一摆手，来来来来，我们都偏过了，今儿个来了不是为吃饭，是应你的约请，比一次高低。茂的也是急性子，你说在哪儿比吧。高艳平乐了，长茂呀，您别着急，有账不怕算，日期长了今天的不行，还有明天，明天不行还有后日，您着什么急，该吃咱吃，该喝还要喝，拿酒来。这高艳平真有点风度，等把酒宴排摆开，众人在这一喝，就见高艳平这海量，左一杯又一盏，喝来喝去脸上就带着三层醉意。高艳平把酒杯一放，抱拳说话，各位大家能光临寒舍，能赏我高艳平的面子，我就知足了。为什么？我出身贫寒，是个打柴的樵夫，跟各位我不敢比呀。蒙皇上皇恩浩大，我走了时运，一步登天，当了镇国将军，扪心自问，我很不称职，我很感觉那内疚，但是圣旨谁敢违背。另外我呢是个山村的野人，不懂得礼法，初到京都，在天子脚下办事，大概有不对的地方，还万求各位将军多加指教。我看呢，咱还是不打为妙。今天我请诸位来，为的是吃饭，我要求长王爷和各位高高手，化干戈为玉牌，这场风波咱过去了。往后哪位看着我高艳平有个一差二错，别在旁边瞅哈哈笑，能提醒我一句，拉我一把，我就感恩戴德。但不知长王爷意下如何？你说这番话说软中带硬，硬中带软呢、啊。在座的众人一听，脸就一红。长茂这个人一贯是吃顺不吃枪，你要动横的他比你还横，你要动软的他没词儿了。本来他叫着劲儿来进屋，最好是三下五除二听他们就动手，没想到高艳平一再说软话，长茂的心也就软起来了。但是这十个人他不一样，最爱惹事儿叫那小撮子徐芳，你看他比别人岁数都大，这是个囊事包。他一看这事要凉快，长帽把脑袋低下来了，这个意思要不打了那能行吗？最好上房揭瓦，越热闹越好。再看徐芳把酒杯一摔，啪和蹦椅子上了，用手一指高艳平，那个还姓高的少耍这份儿烟炮鬼吹灯， 这人们大江大浪渡过多少，能上你的当吗？你当着普天下老百姓说了大话，卖了狂言，言说把我们找来比一次高低，现在也没比，就这么拉倒了。我再问你，你把我兄弟野人熊胡强给打了，这怎么解释？这一掌之仇什么时候报？如果你真是好心，刚进府门的时候，你为什么拉孝义永安王长茂的手？我还没看出来吗？你没安好心。妈，别上来，别打，打！
0: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徐芳在旁边一勾芡，长茂这火也压不住了，心说对呀，徐芳提的这两个事儿都是关键。你说把胡强给揍了，我们这么多人来了，就这么几句话完事了。刚才他还拽我来的，把我鞋底都给拽掉了，就拉倒了。但是长茂还在犹豫的时候，小磕巴嘴朱木英俩手一扣桌子底儿，去他娘的，哗啦把桌子给周了。就见高艳平斜刺里往外一窜，噌，能出去两丈五六，身上连点油底儿都没有。高艳平剑眉倒竖，五目圆翻。各位，我可做到仁至义尽了，我觉得你们比我高贵的多，故此说了两句客气话，但是客气不等于贪生怕死，你们别领会错了，认为我高艳平怕你了吗？想错了。如果非要比一次高低上下，高某要得罪了。小伙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挑帘笼跳到天井当院，一摆手，众位请出来吧。这帮老虎能听邪吗？一个接着一个，蹭蹭蹭蹭蹭蹭蹭，跳到天井当院。高艳平说：“咱们怎么办吧？是群殴，是单打独斗，是部下，是马上，任你们随便挑选。”长茂一听这个，气得直哼哼：“哎呀！”这小子们口气太大点，今儿我谁也不用啊，就是冒铁非要会会这个镇国大将军。长茂实在压不住，跟高艳平讲的好，咱俩马上分高低论上下。好，高艳平说：“我奉陪。”常将军，咱比试拳脚啊，是比试兵刃，是部下，是马上，马人们。两人讲好，吩咐亲兵把马匹带过，每个人把家伙都抄起来。到了东跨院，这东跨院方圆能有一亩地大小，那就是专门准备练武的，白沙子铺着地，两旁摆着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的带链的带环的长的短的戳着的放着的，什么样的都有。亲兵们把厂子收拾好了，长茂手中提着明晃晃禹王神槊，
1: 再看高艳平，胯下压起一字墨角赖麒麟，手中使一条化杆瞄金戟。这条大戟用盐水走了16遍是锃明瓦亮，那戟杆都有压卵粗细。徐芳这9个人在旁边叉着腰暗替长帽使劲，但是众人呢也有点底儿，长帽没打过败仗，要怎么叫无敌大将军呢？实在不行还会冒坏水。但是今天碰上高艳平了，能不能赢人家这玩意儿不好说。就见两个人马打对头，高艳平把画杆瞄金戟一晃，长王爷，我在您面前过过招，学两手，如有不到之处，望求无敌将军多加指教。哎，你甭客气了，帽子也有不到之处，也还望你指点。让家伙，长帽才引出一场杀身大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州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专题汇报会召开，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珲春服务型活动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近日主持召开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专题汇报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项目为王不动摇，创新思路打通堵点卡点，多措并举破解瓶颈制约，推动事关延边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抓紧动起来，迅速干起来，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延边跨越赶超蓄势赋能。
3: 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图门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州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延吉机场迁建、汪清前河抽水蓄能电站、安图大沙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塔拉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至牡丹江铁路、长白山生态旅游观光专线、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延吉支线、敦化市绿青醇化工联产、敦化市200兆瓦储能电站、延边实现双路促化及纤维素升级改造等10个牵动延边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最新进展情况。这些重大项目涵盖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精细化工、文化旅游等领域。目前项目前期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部分项目已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这批项目相继落地，加速实施，将为我州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注入强劲动能。在听取汇报期间，胡家福逐一过问项目进展情况，就存在的问题与大家会商研判，共同研究破解之策。他说，重大项目是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是促进产业发展、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支撑，是补齐民生短板、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客观要求。加快实现跨越赶超，缩小与先进发达地区的差距，希望在项目关键在项目，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重大项目对于泉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站在事关延边长远发展的高度谋划项目、推进项目，紧盯制约项目建设的难点堵点，迅速复盘分析，找准症结所在，抓紧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全面启示、提速建设、早见形象。要坚持专班推进，严格落实一项目一专班、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能早则早，能快则快，切实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对接，定期组织有关部门会商研判手续办理、用地保障、融资需求等关键问题，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门力量盯守，每项任务都落实到具体人头，以专班的紧抓快办换取项目的提速快跑。要集中力量攻坚，各县市和项目牵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主动靠前协调，全程跟踪督办，对滞后环节实行挂牌消耗管理，并联推进立项审批、征地拆迁、临地征占等工作，确保项目尽早开工建设。要精准谋划项目，敏锐把握国家深挖内需潜力的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储备一批水网、城市地下管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严把项目论证关，着力提高项目成熟度，确保项目顺利申报、成功落地，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积蓄后劲。州级有关领导、州直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日前，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珲春服务型活动举行，以精准化、接地气的科技服务为地方乡村产业提质、民生服务增效注入强劲科技。

0: 动力。
1: 活动中，省级农业专家立足珲春市肉牛养殖产业发展现状，紧扣肉牛养殖产业提质增效核心，开展了现场专项技术培训，重点讲解了飞梁饲料在肉牛养殖中的应用与肉牛主要传染病综合防治技术等内容。与此同时，省级医疗专家团队来到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开展便民义诊服务，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骨关节疾病、日常康养等问题，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医疗服务。农技专家团队还来到当地多家肉牛养殖场地，一对一排查养殖隐患，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疫病防控、饲料利用等具体问题，现场给出科学整改方案和优化提升建议。下一步，珲春市科协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工作，常态化对接省级专家资源，依托专业技术支撑，持续夯实特色产业发展根基，优化基层民生服务，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珲春市各幼儿园纷纷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放飞童真，快乐成长。
1: 5月29号，珲春市第一幼儿园举办了庆六一亲子运动会，孩子们在游戏中感受快乐，在运动中增强体魄，促进意志品质和身体素质全面提升。
2: 今天运动会太开心了，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特别好玩，特别高兴。
1: 当天，珲春市第二幼儿园也举办了第八届亲子运动会，活动围绕运动强体魄、逐梦新征程展开，亲子同乐间，孩子们乐享运动，锤炼身心。
2: 参加运动会很开心，有很多小朋友跟我一起玩。
3: 我们希望通过运动和陪伴，让孩子们走出屏幕，拥抱阳光，在奔跑中强健体魄，在协作中收获快乐，也让家长们放下忙碌，用真实的陪伴守护孩子的本真童年。
1: 在珲春市第七幼儿园的亲子同乐活力飞扬运动会中，孩子们和父母参与了趣味接力等多个特色项目，全程考验亲子之间的默契配合度与协作能力。
4: 今天我参加了幼儿园的亲子运动会，我心里超级开心，感谢老师的信心呵护，感谢爸爸妈妈的温暖陪伴，愿我们在阳光下快乐奔跑，在游戏里健康成长。最后祝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
5: 今天幼儿园举办了运动会，我好开心呀，参与了很多好玩的项目，真的很好玩，有仰卧传球、四人接力赛，还有夹球大挑战，都很好玩。感谢爸爸妈妈和老师的精心培养。
1: 珲春市第九幼儿园同城中华礼雅润智同心庆六一主题文艺汇演精彩上演，将传统礼仪与六一童趣巧妙融合，献上了一场充满童真与文化韵味的视听盛宴。
6: 今天我参加了古装舞蹈，还有情景剧表演，都好好玩呀！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我很开心。谢谢亲爱的老师陪我们过六一，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哟！
0: 野菜绿色天然，深受群众青睐，不少人利用闲暇时间上山采摘野菜。但野菜虽鲜，风险暗藏，有些有毒野生植物与可食山野菜外形高度相似，极易被误采误食，引发食物中毒，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珲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珲春市卫生监督所提醒广大群众，为了自身与家人安全，切勿盲目采摘食用野菜。
7: 野生环境复杂，很多有毒植物与可食用野菜辨别度低，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准确辨别，仅凭经验采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对于不熟悉无法准确辨认的野菜，坚决不要随意采摘，即便采摘确认为可食用的野菜时，也要

0: 避开公路旁、工业区、垃圾填埋场等可能存在环境污染的区域。此类野菜易富集重金属、农药、虫卵、致病菌等有害物质，食用后危害健康。
1: 不少群众觉得自己采的野菜才是纯天然、最健康的，但其实就算确认是可食用的野菜，也不是采回家就能放心食用的。疾控专家表示，除了采摘环节要守好安全关，后续的清洗、烹饪和食用方式同样是保障安全的关键。
0: 多数可食野菜本身含有天然微量毒素，食用前必须彻底清洗，摘除腐烂部位，经焯水以后彻底煮熟煮透，杜绝生吃或者是凉拌未焯水的野菜。野菜性偏寒凉，不宜一次大量食用，老人、儿童、孕妇及胃肠功能弱者应少吃。此外，野菜不宜久存，存放过久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升高，建议现采现吃。若不慎误食不明野菜，或者是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口舌发麻等中毒症状，切勿自行用药，应立即停食、催吐，并携带剩余的野菜、呕吐物等样本尽快就医，便于医生精准对症治疗。
2: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正有序推进，但珲春城区的背街小巷、居民小区部分区域仍存在垃圾随意堆放问题，卫生死角整治不到位，严重影响人居环境和城市颜值。
1: 在多处背街小巷及小区的楼头死角，生活垃圾、废弃杂物随意丢弃，绿化带内散落塑料袋、饮料瓶等白色垃圾，个别点位还堆放着装修建筑垃圾、砖石沙土，无序堆积，长期无人清运。这些不仅影响市容美观，还容易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同时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部分区域保洁清洁不及时，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垃圾积存问题反复出现。环境卫生是文明城市的直观底色，在此呼吁市民规范投放生活垃圾，切勿随意倾倒杂物，相关责任单位需压实管护责任，加大死角盲区巡查清扫力度，及时清运积存垃圾，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居住环境。
3: 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出台，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近日印发，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切实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底线要求提出，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学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通风良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等。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打柴的樵夫高彦平，当着韩金虎的面练了一套绝艺，最后拿出个绝招来，把手一张，闹了半天攥着赞缨。赞缨是哪来的？叫韩金虎头盔上的。他觉得面前一晃，闹了半天是高彦平把这赞缨给他摘下来。韩金虎一见是大惊失色，汗珠子淌下来。真高人也！韩金虎可没服过人儿，这回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这么个打柴的，他怎么这么大能耐？不是化妆改扮，其实啊，他没猜对。这个高彦平就是个打柴的，很普通的一个人。他家里就住到南京管辖紫金山区。要说起高彦平，家里的非常穷苦，就是母子二人度日。但要提起他的先人，那可是有名的。据说他是白马银枪高四季的后人。那高四季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使枪的当中，人家也够一个创始人。但这是传说，到了高彦平这一辈上，家里就穷，父亲早不在了，就靠着打柴度日。那么说他打柴怎么那么大能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因为高彦平苦爱武术，利用打柴的机会，天天在山里头连窜带蹦，他就练。有时候耍猴的、卖大力丸的、练武术的，要到了山村，他是非看不可，看完回家就练。在几年以前，有那么一天，高彦平打完

往树根底下一放，他在这练习拳脚，蹦得的满身都是汗。正好有个人在这路过，这人就看着他，看完了，这个人扑哧一笑，高艳平有点挂不住了，收招定式，他一瞅，面前站的是个老人。这老头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就见他个头不太高，挺大个脑袋，胡须飘洒过了肚脐儿，两只胳膊也耷了下来，能过磕膝盖，好像那大猩猩那前爪似的。但是这老者长得是慈眉善目，红扑扑的脸膛，一对眼睛是滴溜圆，锃莹刷亮，在手里边拄着根拐棍。高艳平看了看，不知他是干什么，脸上带着挺不高兴的样子。老先生，你笑什么？老头说，我看你练得有意思，故此我一笑。有意思，您看我哪招练得不对，发招定式，如果有不到之处，您还能给我指点指点吗？老头一笑说，指点我可不敢当，不过我瞅小伙子你练这玩意儿，也无非是强壮身体，延年益寿，拿个战场这玩意儿不好使唤，这都是花架式。高艳平正年轻啊，那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听老头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老人家，您说我这玩意儿是花架子，拿到战场不好使，那您给我练两招，我看一看行吗？这老者这么一看，明白了，面前这小伙是不服啊，心说也难怪，年轻人嘛，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这玩意儿有棱有角，他不服人啊。呆的是呆的，闲的是闲的，给他练两招，叫他开开眼。这位老者也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把拐棍放下，长大的衣服款料，在树林的前面一定是练开了。人家这一练，把高艳平啊练傻了。哟，心说这谁，这是个人吗？怎么身子这么快？开始练的时候，一招一式看得很清楚，什么野马分鬃，什么罗汉醉卧，什么力劈华山，怎么叫孤树盘根，八仙祝寿，他都能叫出名的。结果老头越练越快，身形转动像霹雳闪电一般，把他练糊涂了。慢说叫名，看都看不清楚。等老者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那儿一站，高艳平扑通就跪下。老人家，恕我眼拙，有眼不识泰山，得罪高人，死罪死罪。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收我当徒弟，我要拜您为师。他耍开赖了，这老者怎样拒绝也拒绝不了。最后一看，他出于至诚，好吧，你叫什么名？我叫高艳平。你们家是干什么的？打柴的。我的祖上就是白马银枪高四季。哦哦，久闻大名啊，闹了半天你是老高家的后人。住的离这儿多远呢？不远，就在前面山环里。您能不能屈尊大驾

0: 官兵推着一个大笼子往院正中一放，这笼子的大小跟一间房子差不多，就见这个怪兽在里边发出牛吼一般的声音，闷隆隆之叫，把这笼子撞的啪啪啪。黑铁虎看看，陛下，你不说有人能认识吗？您就把这位请上来，我要开个眼。好吧，料等片刻，来，传朕的口旨，选高延平上殿。
1: 选高延平上殿了。
0: 高延平迈虎步来到殿上，跪倒在地施礼，草民参见陛下万万岁。高延平免礼平身，你不说你认识野兽叫什么名字吗？
1: 是，
0: 现在野兽拉来了，你到下面看看，然后报上名来。
1: 遵旨。
0: 高延平下了殿，来到院子正中，围铁笼子转了几圈，没费吹灰之力又回来了。陛下，草民看完了，那你说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回陛下的话，这不是什么其他的野兽，这是一宗马，名字叫一字末角赖麒麟。
1: 哦，好名，
0: 你怎知道？我听我老师跟我讲过，当初学艺之时，我老师给我拿了个白马图，在图的第三张就是这种马，因为它长的样子特殊，性情古怪，所以有赖麒麟之称，因为头上有独角，故此叫一字末角赖麒麟。你看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朱元璋问黑铁虎，他说的对不对？
1: 我那我
0: 黑铁虎还真没词儿了，
1: 心说行啊，
0: 朱元璋真有办法，手底下真有高人，就这打柴的就明白这么多事儿，这可不行。陛下，方才您骗我可不对，朕怎样骗你？我这位怎么能是打柴的呢？这个我不相信。贵使者，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确实是如此啊。他有天大的能耐，当初我没有发现。陛下，他这么办行不行？他既然认识叫一字末角赖麒麟，他敢不敢进笼子里给降住？他要能把他降住，我们从今以后照样进宫。朱元璋点头，问高延平，你敢不敢？草民愿意试一试。
1: 好，
0: 这高延平真不含糊，甩掉长大的衣服，把腰里的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摁摁帽子，提提靴子，高往袖面，来到笼子前进。有个番兵拿着钥匙，把大铁锁打开，嘎嘣，飞，咣当当当当，把铁门拉开。高延平迈步进了笼子，他就把铁门给锁上了，怕那野兽出来。咱们单说高延平，迈步这一进来，这赖麒麟可不干，一瞅有人贴近他，闷喽一声叫。把脑袋往下一低，利用这只独角奔高延平这身子就撞来了。那要撞上还好得了，就见高延平双脚点地，身形往空中一纵，这一脚啪撞在铁笼子上，没撞到。高延平刚落到他身后，他扬起后蹄子，砰就一撅子，燕平又一闪身，又没登着。一人一兽在笼子里就站在一处，

你看这野兽不会武术，他有他本身的能耐，连撂蹶子再晃脑袋，要没有特殊的本领，你是躲不开的。尤其地方也狭窄，就见高艳平左躲右闪，上蹿下跳，身子跟闪电一般。朱元璋扶着龙书案，扒着脖子看着，不住的叫好啊，好，高，高的喊。韩金虎往前凑了几步，陛下，这个人要重重的加封，将来可是咱个帮手，那是自然。朱元璋就拿定主意了。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底下一阵喧哗，哇，太了不得，把朱元璋吓了一跳。瞪眼看时，就见高艳平窜到赖麒麟的后背上去，一只手抓住独角，一只手把拳头抡开了，对准赖麒麟的两肋、后胯和两腮，抡拳便打，啪啪啪啪啪，打一拳他闷喽叫一声，打一拳他叫一声，最后终于把他驯服了。高艳平往跟前一凑合，他浑身都哆嗦。艳平一看差不多了，这才让把铁门打开，二次来见皇上。朱元璋大喜，问黑铁骨贵使者还有什么话说。黑铁骨是满面是汗，高，太高了，我们是彻底的服了，今后照例是年年进贡，岁岁朝臣。说完了，一溜烟他走了，惹得文武百官哄堂大笑。朱元璋当时传旨，把一字末脚赖麒麟就赐给高艳平，如果你能驯服好了，就给你作为脚力。另外当众公布加封高艳平镇国大将军之职，这可是破格利用，一个打柴的樵夫平地一声雷，当了镇国大将军。但是你有能耐又敢对机会，你不服气也不行。高艳平谢恩是更换朝服，这换完衣裳再一看又不一样，金盔金甲，外头蟒龙袍，腰扎玉带，悬着宝剑，真好像天空下的二郎神差不多少。朱元璋传下旨意，在光禄寺大排宴宴，给镇国大将军贺功。贺完功之后，又告诉他在南京是夸官三日，他要大战野人雄。